0: 团队的创始人说了，可能给的俺做龙岩生意的人进不去的，普尼单这些我如果像我们都是现在那这先把给说出来啊，人先把都是了解，俺做个乐队的组织，俺个乐队的那老个些当年的百万当年，你就吃不着了。
1: Lese, Tochichi. Lo, Singanamso, Yelanganansu, Shima Tidunani, Gerdonang with Lucy, Payul Hasa Shibati, Saint John Show.

0: kerangi rengi ki ketan di mixe dinje ji yeba di kadyu ne kenjung yala ta gab di kuryu khandre ji gi war yin ala
1: les les di dinje sri la ngan zu ni dong ju sum lo le ya ngan zu gi chobot ding wo su du si go zu bre dinje go zu je ang ngan zu tang bo go zu ro gu du chang mo lo le ya meng si gi dinje 汇报演出真的错不了，第一次节，你也觉得怎么说说写，但是的，辛苦有病的了，但愿意，一路可个做没，说说还苦我嘛的了，但是都是单位没学，今天你都中了了呀，俺做，全国那了呀，第一次不的，到感恩给，真正汇报回去，汇报演出真的错不了，第一次节，你，你也觉得怎么写的单位，因此写，南亚民族的心思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个写的单位罢了。第三节，你，你觉得我呢，他们其他，你就怎么把这种这些些，没什么叫啥子没做，都觉得怎么开始，他电视马拉些都是烂些，电影全部都送多了。俺真正没忙不进这些给了呀，你当时都写的段都怎么，他可能说啊，没得写，当年跟我说让你的找不到就都给。

0: 来自来自这段啦，他这个南区开场给日本那位卢先生，明天这南区杨过杨过大爷给卢先生提的时候呢，他卢先生提开场给我们学不赢呢，天天跟着这些人啦。
1: 但杨先生是大爷给卢先生，他家些表现，我们现在他喇叭都表现，他听着吃多要的了。但我嘞写的给杨先生是年过呀，给去年的年过呀给军在开始呢。
0: 但军在的俺的着急的，他写的来搞有些，那些那去年这的他写的年表就是那了咯哦，他说是新拿了了，怕人不收钱用多了，写是也的，但那么就经常给传达临来这都，呀，对吧？筹备给他插队来这都，嗯，对吧？呀，生生的给他看他看着看着人别来，他跟他说是马吉来参加哦，马生不生的马吉来参加，可是么就写几年这俺们就拿了的，啊，几十了的拿了写几年这代表就拿了，啊，现在我的哦，新怕了了参加，我的他这的该来是开嘛就啊，什么啥的，看他听拿了两个嘞，嗯，写起的这个什么咯，当的喇叭都当，他真当是写起这些。
2: 第现当时的，当的年代够不了，要么那个写年度怎么得了呀？写字没那这个了，我当中国几年代呢？当然这个音乐，听这轻音乐是的说，听这中国几年代的呢？是拿了六六七七唱多，就算听个写几，要么那些，我的杨国江国年代的，这些就在他童年或者是了。
3: 来是来是，罗，这个那么说，想不啷个那最，想不起转来呢？感动那位路线，满街有人写不的，先说难说。

我托些当我那几人给敌人送些百年不去平壤所托起起。我三朝林间到敌人给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立功，配给农村给每日养你立财，就咱们大家响应。我那做前面立财呢，养家节约。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蓝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出击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准许谈得听见年三星万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给破盖听南语
2: 中央某某跟桥轮车立功破盖听南语抗给修队连接总生成就国家
3: 伦敦好比七七年了我
4: 三九娘家
5: 三个人家跟看不上想把三九娘家连接小就赢天地三九家弄得走呢
6: 杨林萨巴没必须地立萨巴西进去为东主为罗九萨巴没准前辈多几把天习近平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为你的龙国家同姐妹安国话电视机为促进的农业松懈改起来廉价总不成为国堂
5: 习近平给假设匈奴国另外协别被安排特可以越州协别从的地安卡拉的工作协别国
6: 亚细门里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为你的龙国家同姐妹安国话电视机为促进的农业松懈改起来前途以临终农业国所行
5: 想不来天地三九九七七南边南不来深入学
6: 那个雷空的表面的车陆家以当前部以同名三等扎达天马里夏大姐陪人前部我他们学校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为年年龙国家同姐妹安国话电视机为促进同农业松懈改建同为东主义陆家九郎本习近同为东主义德隆拉江塔中国共产党和人大召会普雄前夕三等丁字农话江苏籍南部萨普尔梅比学集团，第二萨普尔西晋州籍县曲森团，以及店铺沙田集团是西七书记县松县甘青兰中央团亚克雷康，毛毛卓巴集团亚企业东营联系笔车连接全部中华团。从面，伦敦习近平给苏西南会党中央跟谈过的通知安排单子协调，习近平给第二萨普尔中给铁球店铺迅速进入结工法，需要用力拉大些把团。拉近去东组人多搭配动画同名三等同跟着东都等去玩些天中国南北第六节了电梯亚克都请组成同美丽下大街下下拉近来却用你跟你动起免得罗密些故事送于巴士这些马步宣布主题南沙沙巴多半天中海以直径千步电动永州的背牌习近平习近平给龙国家同姐妹爱一时免得罗密些巴车中国某某车能认同联盟下在位多年一度成为同中华媒体下达了不起文件协批若那么样大对怕马克思林路桥孙秀清部我把这些把力咱们个陆军陪人下修建丁字台把同都定桥中国共产党对于让这党和拉钱同自己的批杨大批当前派我弄蘑菇把些日节那天弄学亚企业党员联系批习近平习近平给罗九九娘娘说动地震的话题从面第六十八通江苏九南部十八门头变得偏题他用为动作为自己多节一起同求生安慰电得动游击送发誓中央赞助部协赞助局一批局长军法梁小强批习近平习近平和松懈改建通为动作为罗九九南部下习近平为动作为德隆下永大农学龙国家同姐妹爱时免得罗密西巴车中给小娃里边这批年干的邓来都有八通年干的邓哥秀用钱过这通 拉巴特当专给记得积极经过城他中通许诺家境都有把热州公立上学杨秀杰兰博萨比托我在电给你拉罗电一名后自送学霸通送上一天赞助雷电节一人吃不起受攻击的吃饭他记得用了些怕习近平的党组胸口公办受用的拉大这些天受攻击的天习近平党堂某某天下下车记得些故事送学家看别记恩来某段时市场就怕过日夜因为你是接触起习近平和松懈感情年别起我用先秀大家别起干嘛前面太说学生别浪不来先别打口让这当天某某经过车贴对通罗我家查卡西金货大家起为家看酒罗我家查卡西些贴学别做了金酒罗就一人学查些帮助有人货别记上话通十足一里电力中学我们全部你对比中华美丽酒拉起下大了跟你等会儿我是兄弟们别为动作员的那么用

0: 我在当干过这些干净切菌的，他用药不懂，别些药不学怕，别的药不懂啊这些天。当专科他几桶过这块，起码就是短途短途把些过些送一把些，粮食吃不足足，只得啰嗦不歇。三路恰是那只注意出场，人把当不歇多一怕，何在领去？习近平习近平去，龙我家同姐妹爱一些，免得啰没些年。中汉没的拉起下大黄金用品，南北洋大地都有。啥是手动电瓶，干木地头器，我用三个全部带上它，连手机看线。若冷天，来往他就是别弄点什么的，我的都说。我在来入片，等个干了年把头，等个几十种酒吃点些甜。若比炸冷天，我这不拉点你。中国南北地都健康，亚克多钱下大钱下下来，西进就的饮食就有把事。中央市这么来，实际人就去求局长宣判，才过审批。习近平书记也松懈感情的，马克思人路桥为党主席签订一切协议，等个促进就业办措辞，让人当给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你这个，亚气某某全国彻底，让利用钱都弄些片，拉起真的龙巴通，中韩没的钱拉起下的天，我他没巴通，第二俺汹涌没片为党主席得了没有。市政他说起那些把人民问题三手担不妥人等变头沿着这把这些铁你就有给亚克杰人家妥是从电力塔送手下这些就有习近平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去龙国家同人民爱一些免得牺牲为弄咱们基本都有罗就同我们目前中国共产党党比在于一件的让人当下是总统恰是多数人大给人的照片不用切实点别事从明习近平书记也同他把生住了的你中国共产党给几千人军品我在一三万多年让你党给同他把生特都懂电片三对你把通光本之学他们在你把节进球下去开始三点多认真上困度些有几的农药现在不是一笔市场苏静期习近平书记也中国共产党给为同咱们几本多的比普通天气住三点定着农业我用了八千哈种怎么说大大不用可天气的大电瓶问题当中可都懂电瓶过去过容易解某些人就拿满额多数金钱没本切的动画图现在这所也就定色的东西现在下下来罗就容易解真的图画图罗就容易解碰击循环三对解真的感情积极年的我吞怕现在三对解受用的病毒公平了你把人有几就有把事
1: 永康口语部以雷空单位级人的理念来多东西跟书记员把李红兵给当给出钱交接把出层如内当给这大扎位拍胸切戏了电力永康西班左胸下接地李皮中六年拉林把罗吉荣一当修吉荣一全用荣一接给你都用接的跟着单位毛毛猛错年长节可以我为雷斯先把当那么我为我娃当如我为永娃这么我为同我接死就业把的我去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签节工作的中康可以了松胸协比来点可能拉他短球天地协的制度点比中共组织协比人用点比恰恰的公巴人人也制度点比短一生就我协国系就业把的中央清楚来点不以用的听给中任林志也我去学校书记松懈改签节工作罗兄党拉他下节的习近平给党组共把罗永党拉大下届党送的党座些年中国共产党给这些人捐笔政策公演把协助定上些把党罗天杰命昂中国切据点笔相处人路给相处居兄给狼狈妥学把三大桥空给党组兄拉党政压迫些把党组给一个居兄拉内撤下届的兄弟家把盟主公务记的这瓦党盟主拉相对些为雷丁靠压迫这把这些点相处级盟主门长为多克党人的来经济强国党他就压迫下级的演习就业罢了中国共产党给罗晋战斗空给工资李宗元给中国共产党给罗晋战斗空过些年罗安一人加起党员那些把党盟主党下家级做到党十对门的感情集结硬的昂战斗空的血点中国共产党给捐品我这个他就工业们协助些把党中国共产党了特别为东巴为真正了开了公了些个月。列行俺去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签节共的罗兄党拉达丁少协把党。习近平给党组共把罗兄党

0: lada xieba. Zhongguo Gongzhai Dang ki damjie dang, dira sabi damjie. Mei rejie liang jinta zoba zoxiong xiebi damjie jie yabu xieba dang. Gongzhai Dang mi sangbi qianbi lozi jidang jie zoxiong yabu xiajie yinxi songyue. Xiexie shuji Xi Jinping ki dira sabi dang jianglu sabi dang ki ngantra dang lingi nganja xieba da. Zhongguo Gongzhai Dang mi yong ki sanxiu dianbo dang mante mbeta xie gubi longxia dianba dang. Nipa de dang ki yezi ribi yong lu dang, yezi lam xiu, yezi tabju jie jenchung dang. Nipa de mamung la dian ni, lo ji jie xiaxia labo qi dui ba. Nipa de ndaxue lang wei to ki nian ka dang dren zui la ka te hata jiu ba. Nipa de mi ri jie liang jinta su ban zu jie la jinta ngang gende tong wa. Nipa de dang chun yong ni nian bui xiong ba de jinsin lime ngang gende tong wa jie xie gu xie nian su nong yu. Jia qi dang yun li xie bi. 谢教书记,你把的写过把那也,龙虾卡萨那车爹,端出写爹,三修电动党,没到黑木写把党,刚刚党,年卡的没这把党,龙车党,把了狼龙车玩,没这别托你,对了党,盲目了,我弄没过别,真的撒把人前没把,对着人心松月,中央指挥党,加卡大卫姐,当说色素大哥空给中日员把满正给, 俺去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签节,光得老大短球他记得写的。跟着党连给差的课外党,党给破胸切息打败动画,党全用力连背胸玩,人穷连面节跟着动画,热松鞋没背把党,热松鞋没人玩,热松鞋没得把接了,也记得跟着动画。当当某某某做把给,下车给人家我扫的动画,某某几切的没到下间,我杀对的动画。
1: 热松车不当,穷人累了,解决他记得写把机械的,当全用的年别兄弟的,也人当忙做节年长的,能行下节的跟着东西人接送月。现在不以阿美人开始马当,杨朝前面临接事业,当支部当不与,书记处当不与,处长,分派也,从接当出发对接的模特跟着当国系年送农月。爹将安全当给,联系给家系人路节,再生当, 咱们的监督前部对你写笔逻辑节连给公立村员。逻辑也连给你就都用上周围叫中国。小小书记对南委国拉社会公平节中国党国拉社会联家节中国国拉社会协法节中国国拉社会就像给中国节短途的交往。要靠对外盲委周三科委昂等来学习院。杨路撒笔图安全每日节两监督所把对笔拉南美笔每天休息每尊连美写的。 咱们的中国老局党、中国局级、中国多数级联系时没这类接送员。杨勇本面杨志连组赞助部一部长杨进给，俺去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签节，共对老兄党国外协查龙里，党组给内这下就进行党，把每个协进就别下学拉动人把拉到天朝协的，本面东西忙不了，等着党内这的，党给干了年把党，党给几生中年，党给就兄党。
0: 这些的本面建军区域的康德西瓦党，本面党西巴区、措特巴党、永特比、夏瓦总部党、夏瓦我们等等啊，也不这个是松月。共计的组中央级，加西人都不一，加西藏族主义主张、镇远远级。西桥书记也松懈能够党永级、原来啦通县党、原来啦新科、原来啦加修协股，加其原来南级。 碰到前部也拉琼瓦党，对了，接连个接部差的科技了，干嘛当过些电脑员？俺去学校书记，俺就托他把身的落了电部年年，越南南街那车的罗天杰明昂，当给干了年把党，当给几生长年，越南南恰空靠的没他些把了，这顿些把党，江龙三百多，罗吉杰特军人的也不就把接，冷出了电年，冷不地瓦党，破松了。
2: 温度出瓦些过些松叶巴里。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车，习近平给驾驶上路口另外一边被安排五九些别村的铁，去今年土耳其安卡拉尔工作些学，初级各种铁。习近平给驾驶上路口另外一边被安排和全用通马拉电笔工业。习近平给杜拉萨皮，中国铁柱电笔迅速人路局关闭，整治三班村巴些皮，网站电笔迅速信息，松叶电笔工业，江龙三笔托克。 中国南北第六阶级，日币融入通，拉链混八通，中国每日级两万钱的作品都是通，接下来跟你同一天，三日定时批货，中国通第二批本现在准天，龙安镇安安购物港头，亚克尼币第六阶级就是现天，亚斯雄路过去。

0: 中国共产党给英国撤户，中共的年一年定义我碰见一个几年大的杨云大大公平着人比一个几的排挤行为，中国共产党给那些的一个人及些些人责任越把些人接送越把力，加些门里中国共产党给政治特别娘娘给一个党适当引导了如果改前接把党些人看得些接送把力，三位也师兄党那些党给主席吴锡伟建议，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党全面按国为告示，按荣立中国中央给协调书记、两高级主席习近平党担任党员用了卓水口碑扎西德了学军人。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内撤的咱们的杨杰党党协别公平者政治头把党，好不得我中国都党丁兆金组政给掌控了，俺最也没全部写个月。俺去中国共产党了，特别真正的到家属节，俺自己踏出了老乡协国协送一把的。两队家属节，中间选拔说法阿拉几页。主席习近平给年初五，班组党参加人年初交控节公开的，中国的年咱们给那这的来把点呢，老乡节协级系列。中国共产党给蒙德的四兄瓦党赞助节礼拜，点击家属联络了松乡协把借给的。中家千百元把协约别，中国人的些点了，这个人道给老中协人约接送一把的。
1: 各位老用年末，
2: 是不是热场么？
1: 该新总比年末，
2: 那我学罢了。

三个姐刚刚说，大家前两年三季拿脚板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桥流空，别给吃浪去，弄完些把那些白零彩电八筒，俺那钱能白个超过两亿。这两家给前三台，你到年周六阿卡莫，咱的旁边刚在柏林这都，擦擦个个啊，别只有八筒。刚才波罗的感觉要摆没钱打牌钱年菜对面钱刚才波罗这度的感觉要就是那刚才波罗这度谁用的对给那些鞋吧当真能不同把这你给能赔刚才波罗决定作为两斤多相对于那两点那不行那不就行

年把儿哟呀，承德人耶拉松娃儿哟呀，穷不人哪为么退步呀？得用心看住啊，我呀大草原呀，得那路在点儿波拉呀，俺都没给恰草松等呀，这儿我的么等啊，我呀。上考前。

0: 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也就用不行，
1: 托不中抵触了，
2: 托不中抵触。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青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张营项目是当地内，其实个大龙南苑市市中心办登记呢，中营个龙城的年轻人十七来看我跟陈兰姐，何不从地处级别连参营，俺今那同地连参姐，做我们这个班当现准班人请参营。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老不中地主级别人才能得，习近平个解释了将来过来龙华西边不让你比能个，这吧，罗丹杰梅吉培吉杰姆的黑色娃拉特塔新西吉西巴勒，培吉杰姆的黑色娃过沙漠林吉西边克当波西杰人，七十年十七能顿克拉三百个四十。

啊，萨姆林吉，得那习近平的乡亲党不人比我吃联系吧，作为党个各小姐比中央群众接触，同俺安慰广东和平党六点批评。其中新几个点增长能为上下级查核核验，三都党、腾讯、成都、广西、南苏书记批评的是呢，党个各小姐比中央群众接触，同俺安慰他党。你一来不认得的，你他们先用有把当。第二，李干准备谈的下层细节就明白。罗吉等同意了宋志等，这些那顿干了宋志心里，而别让那个等是靠那些人。当不，三多拉的那配吉拉跟着了单位，他不是拉点核心些个。三多那配吉拉跟着些别，跟去俺当不明白。三多的国内俺当不着个。配吉姐跟后姐配吉姐年菜等，叛逆，不见太让人些特殊机有。人家大卫彭西环书记彭志明等这村里偏呢，而个后街那顿特殊一部马上呢，环书记见他等军政员配吉用搞啊等，啊他们家呢我们家是搞啊热，彭书记配吉等，人多个配吉，军书记配吉。年书记裴吉贤呢？裴吉杰过后写了当晚叛逃有木匠，说恨呢三多人，三多担心西菜环日等失足裴吉杰使用他吃西边他特生把人，三多拉不得呢裴吉当街坚强些把呢，俺菜你若不曾见咱们裴吉杰几人当，他把大人家杰杰些关系杰南通六零来一些西把里头边多么这个印象。我在培吉街可能接到了卡德竹巴等，培吉街过去七十多万，培吉街人行镇巴西集团内，今那么三人还趁哈里老巴西边在为他吸引。你若曾经咱们培吉街接人啦，什么得吃？杰克等没人去过三多尼贝，杰克等没人听，但咱们等来行啦，早晚的黑金的多万，他那特殊些吧，收入黑的巴热。第二是这个半年中的，每日间是初二，他的兄妈娘为三多吃啥食物，第二个是来办事。如我家常给人啦，前日六十几天，每日来都比三多正直呢。定义如我东吃咖啡节，东正里经忙完哟。下班的第二小姐变成啦，咱们弄的餐桌三几个是汤家兄弟回呢。第二节俺开门的板凳，两个乘客等吃席。落后等见证，地心好啊等才等好啊，落地等全程六只所热，地得给各吃西北等，咱们换入了同类三级他们熊啊回呢，吃西山等，落后山，让个山，全程山些热，三只等同类三级熊同啊热热，咱们北极街南巴等啊内等啦，几多等十等哟，杰克拉里果克单子西北。环日等十足配件的，捏住了让他们做百姓的配瓦灯，环日多厚灯，层次多厚，啊，每顿多厚些，七人脚步上瓦灯。他那瓦米单人咱们个多不得杰克杰尼斯，你还有八十？啊，因是你中国三倍，同列三级，他当不得呢。啊，因是你咱们咱的杰尼斯，你八灯。阿米日克同列三级，他你比过个不是呢。因是列国的咱们两个人当不上班人，同列三级他你比成了。阿妹日看咱们两个人当不国内状元金灿呢，参赛等同列三级出的，阿妹日看呢内城款等轻盘漆黑同款人比经纪人，中华么个呢三多级不把单把等，三多拉亏比没得黑人，人家就逻辑多个配件等是不是呢？各地人姐姐参赛三多等，三成人只要单不有把功德些把能生人啦。人家啦，那不是那不是干几等，几日，乡里日吧，所日吧，三几日吧，送参赛节恰空忙不，咱们能用计多能些比真真投票。三多等三成得等呢，统计啦牛人这得，乡里等那些做了培训着了，那就是你当空洞些哟。因是参与了日报啊，培根鸡、巴人的六色灯、巴子、小顿可乐的、三顿的生杯，定汉咱们用接下一节南巴交流生。
ཁྱི ཕྱད མི རིགས ཀྱི བྱ བཞག ལ གསར གཏོད གསུམ པོ དེ ལས ཆེ བའི ནུས པ དང ཤུགས རྐྱེན བཞག མྱོང ཁན བཙན རྒྱ དང ཤེས རྒྱག ལྟ བ མིན ཧ གཞན པ ཞེས ཤུགས རྐྱེན བྱུང མྱོང མེད ཀྱི གསོ མྱོང ཨ རེ ཤེས རྒྱུ ཡིག རིང ག ཤིག ལས གསར བར དུས རབས ཀྱི རིགས པའི གོང གི འཛམ གླིང གི གསར གཏོད དང གསར གཉེར གལ ཆེ ཤོས ཁག གསུམ རྒྱ བྱུང བའི ནང དུ རང རྒྱལ གྱིས ཁག རྒྱ རུ གདན སུ དོན གསུམ ཟིན པ དེ ནི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ཡིག nga chur chan sa tang thung le sar ji thang mang po le shong wi pe ji ji gor kap ga shin khorwa de ja

三块烂鸡，地处吉红的带人个罗中地处吉比林产当成的人肉，林产的个中正板凳、现中板的人情错等，中正干客人的多特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承认起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有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着，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你诺车间间拿空着等级得通了诺把钱。这次我不能把什么这个征途的我把等呢没有家去隔壁了人的拿空着比公司有个事的。那个三车车了等那些增设的把我们用呢是能级别间个拿空着就得公司是成的个事的。拿空着比下去的得通了诺把它正确事的。人的拿空着呢人家更得有的嘛拿空增设的级应得比他们真的有那么些呢。第一人不如拿空着那年卡更多有东西呢陕西咸阳个地方是个第一人不如拿空着比拿空能个牌子车站牌等他的小区小的贵宾你是同有个谁的拿空今年就对差评上面这个会从那等人把有了这个门把个我住的是把单呢因为拿空着比其他的客厅呢拿空了诺把台把的来是的拿空家这等的车站长目蒙蔽条表把等第一人不如拿空着那车站永不能得了诺军台位那这个节目是会这个呢几把地把杂把大为中特这边的尊重是来不及的。

0: 中南吧，下面的人个凌晨呢，过这个有那个能端泥巴的，村里的乡亲呢，村那不是好这个人穷吃了，第二人看中吃鸡，下工那天呢，中四不打不了东西呢，能端的不是这一呢，前几个月不得三不是搞不是些，中四不打不了东西呢，村里呢哪个人呢，村里呢乡亲呢，村那不是好这个人穷吃了，第二人看中吃了，可路可中的了，无论干可中粗一。 中看么下地，收不了钱的屯里拉的呢。中期他们换住了家几把灯了。孟初期，他年年来些个永不怕热，个吃了些的。下工给中收配件件，个你三八个东西呢。中收不打不了件，等上三万五不是有。三个八下地收不了，等日屯的，当日进去屯里打几件，个难把心安的个。收不了拉不出完呢。
1: 可是一个真的得了，弄个就完了。下属那边的李正没那意，年轻的，第一打的都是那些的。收不了家，连这个骨头单送西行。收不了单子，才等进去。下属那边的就留不得嘛事。下工送你了，他们这个苦坑等啊，人气送这个连同苦坑送，啊这个气差成有。收不了单子一，我看你彼此的村子些的。下工我里这是初级的准备人干送西药。
0: 但是，一囤积了些币，下工还得了硬，从那不错的我这个人中去了些，前次的惨的么凶个，比那个囤积是大么呢？三年前，前头那比那个囤积些，梦想还里三万几六八等了，比这个节梦这个菜渣，从这一喝进泥巴，没得的七十新药。

在我宁乐天边冰州林间公干上，听见天新疆杨年西边，格么孙局日子里身体，三线那会儿个人去，举办天天里山总队堂作用休闲，扛住逻辑线，三个林间天天里山呐，真心金马的代表洛阳林县，向咱们永吉个人村边，随着南大爷八年，们永吉个人村边陆续给举过日日，当着村民出行，进了金枝头，各地区一边。 听见人让给这位没用给个人心里真心，吐露了俺三软糖。这些错的事情，个人日日里拖拉，拉上卡瓦里个性，身边能看的样别，讲的个阿妈。

真真啦。看给他啦，明了人情钱钱少，那我年送。俺让听当不如，记得跟我给娱乐礼品，每次几多给超日新多娘。看见俺听到年轻人们说，现在去街边，因为你苦嘛用心，心比谁强，啥嘛用啊嘛谁，讲不亏讲亏嘛用。看见俺让心俺让我们去去随心，才没了心当，人家的没给讲。提他的你厕所给撒病去给你的表现没到他的给浪作去给帮你接。

真心气阿妈去年年轻同名提及给出位蓝青他问到那么周围都听我不听音干那给一我七个我几点

0: 阿玛拉，去给俺了江边，你为多比生个做日子，看我多比长干的去怎么日子，腿子多比弄手艺，我就日日呢，年一里啊，可多车位，干嘛会请西当村？阿玛拉，去给让去记住点头，有才能有才当配备，建设人民军队都不帮俺党，宁都点别没用去给青年提来，熟悉开往女，阿玛拉。
1: 去年实际情形，抢子田边写起，俺了一路追上他，公路接起，路窄接近起，路边通样接应。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开上，香拉三九两站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比外那次中央没关切。上将马不用了爬了位扩大这边结果才有送你毕竟给其投抗多年了又不是中央门会去主席习近平去国内这边结果了就又不是我追求是就他干嘛送出咱们了扩大这边结果体今年点边中华民望集团给客去给旅车国主席中央门会去主席宣判张申明去扩大这边结果足够难念中央门会去主席习近平去参大会面上将毛本去扩大这个改革中间闹事。习近平去上将毛本了国内派了会中央门会这个政协批了欧联开局书记谈中央门会德系欧联去主政协学张曙光谈卡马给目击王刚了高校这地这地的是不是上将去扩大大会毛本你去习近平了国际学不谈在过了九天陆天用了扩大水平做了用数做心快慰天没抵着超越扩大这边在过天中国民马精准马去毛主持就这我是提及习近平所鼓吹陆天去上将毛不用了爬了位毛不用他念头成天过把的狗闹事毛贵裂空去底层卡他毕竟土家对毛不用去这个层边坚固陆天做所扩大这边在过了修闹事
4: 这个领域呢，被认定出，罗杰当前被托马斯姆顿查到了点，美利加达的给批林钱不过头面。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杰的居民我考虑把了，电力设备促进拖南外松懈开进能，活动筹备陆续就轮不着起战的，活动筹备对那么强的，中国共产党给战的筹备培训开始，三段顶什么难话？将军级人不杀不了，白白拒绝的，突然杀不了前期就给取胜的一级点不三段艰难有。直接书记已松懈开进了中央的各个内控，迷茫错不接的加急党员来级别处，连接清不穷的。场面，陆军习近平给所信难为党中央给他过度，团结我的为同时前的习近平给突然杀的别。中国解决点被制作人逻辑工吧，确用了老大的七八的，老百姓给登住人都他的别动了。同美森顿的跟着团队都缺乏解切的中国南北铁路建了点呢几个都不清楚准的美利加达的检查下路线了全用了规定东西别的后面切割些送油出行马不觉悟错的那么是三十八对吧呢中国出行全部颠倒江州特别拍的直接说起习近平去龙国家的居民我一人别的后面切不久中国民马及对那么的联网了早晚托呢军队穷了的中华美丽加大了不起温州的切别追了杨他不对吧马克思人逻辑孙秀请不用把这切不来怎么能给逻辑批评了修金定色贴吧的多不点给中国空间党队友让这当年了不起的司机点被杨他被当时引发了我弄美国把行事几年就难有加急党员来这边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逻辑的年龄确动定色那话题从没退了不少的将军的人不少的没对别的切的那里让活动出版实际对于一级的确实我的为电动当中写就有中央政治部政治局一边局长宣布梁小强去直接说起习近平给松懈开进能活动出版陆军的人不如起战的活动出版对那么讲的那有龙国家的居民爱人别的后面切不久中国策划立国的周边那个你当了头发的那个你当个确用的国际的喇叭都当中央的极度极度的国际他用的凶人家就是土语吧热水里边的土语将军的人不三百套安全点给你了落点局的命啊这送修吧的松用你的增助列团的局里面是不确肯几天接头发切吧习近平给党组用的工吧确用了老领导吧这切的确肯几天的习近平呢当当密码的查下去极度切割些送油这个批准的五年密顿市市长宣布郭瑞仪因为呢直接说起习近平的松懈开进了年别节我让了新秀特别批评规模侧面贴穷 교수님들은 안주 당기 구지 이기 개전 체슈디 타종 야보다 폐주 야보 콩비 야보 동화 지에 제대 당중앙기 텁주다 구지카 치무 치신 튼도도 큐바 체주 인시 죄유 개용 직접 소소 지자 롭수부 삼루 첩시 니지 추 추장 림부 당부 덕시바 허즈 량키 직접 소지 시진핑키 농어자다 주민 아이린 베드 플루미 제대 중화미리 럽진 갸다라 문규르 용외 럼부 양타 대대유

0: 俺为我同处人，有人一把，俺让你一起点不远。俺让你中国台三十排的给这我空兵住去了，才推通进去个远。总统黄明义他连同别军前头，亲自组内龙王局快乐话题，我组织三百人。随军跟咱这特别动话谈，比如在特别国内狙击南京宁军团，中国台飞机给俺们来领地所中心团，那边俺们来定十字动画，推木空兵的工地动画。 中塞特区肉地之外，三米七不拉，给人三百七个套立比如你提前的，几个米币没了，偏得俺来买我军队有几点难远。后面你，今次组内龙王局一呢，在中国之外天尼，偏准增加他，偏准一起，推木矿币借给孟西托，点表俺批给情愿。中国内额及派出所，三十给咱这肉的印象。 三十七年，满族片的雷苏动画团，几个矿币给民兵运输用具体，也不叫忙不难运。三十七年，中国几个在对拉达的采购团，目的呢，狙击南京宁军团，中国团还是给南来领地的中心团，南来七十五七十当地，几个民兵在我军队啊，定十多当地游击点那有不行。
1: 你查给科比主席顾询韩正奇，北京图苏的阿拉比亲自论亲，非是谈检查难有不是。韩正奇，因为罗先生给科比部切图过去别特区给你这话，中国谈苏的阿拉比这位狂批给南北三部共同托约，第六年中国谈苏的阿拉比群众特区肉的这话做呢，罗就可为落实。 到我西边，主席习近平去给各自看他，无数论亲结交，穆罕默德谈，西边托内革命难呢。中国谈说的阿拉伯这话，十多动画谈，为啥开始的点零了工地东区铁，西屯开前下南约？中国桥给说的阿拉伯桥谈，推蒙托给革命部古车别西屯开前屯口也不彻底，七十一天平村一起十多动画谈，突然中午了，凶人干吧。 我祝俺们来加起动画节节，中国谈说的阿拉伯这话，批评三不团结了，官地东都有。中国谈说的阿拉伯呢，可能是被老蒋给狂到给开前沿边，这段谈团结了匈奴给托，社会谈怎么能开始的点零了，松江七七被尊其贵系松岳不行。费斯克说的阿拉伯谈中国宽容给特区肉的这位狂撇铁，俺穷娘没被托在几多来月。 说的阿拉伯桥给中国几个在团了，罗店革命案子送人不许呢。中国桥他们都全一部这话狂批，定十多桌够了，某天工地东都有。全一部充满开空给伢们来了，兄弟们呢，社会谈怎么能开始的点零了？推门托工地东关系送又不是。
0: 西北的经济学里的经济，你们听你把它点击休息。 你查了，俺们这叶子老不是村里人的赞助所军队，中国推没查不通。俺们这叶子老不是村里人的赞助给塔尔贵人部南站给，塔尔贵人部休息下趟有过了，随军西北给各级学里给决定作为七个俺们都做你的亲信。俺们这叶子老不是村里人的赞助所军队，几个忙不推没通，各级赞助给军事，日记开前趟开往提醒李立凯给明天见俺们都做不了。 陆局团将军了，平均写到他接下来准备过的给西北民主的几位各级学历参与不是。普里斯的右边，俺们这一撮老不是村里人的赞助给几个部落，去年比完他，江浙如今俺们这村里人吃光过做不他，老不是村里人的赞助给还是这个文教团，其中这位来了几个来家不来同意。
2: 西北的各级学历的定年，西北的工地东区呢，老不是村里人的赞助给单位领给实施。听个怎么领土，每天被拆卸它，可能贴在军车没不啦，忙都着先多了。推个忙不起了，闽南的平均五十五日至马街边安土，平均娃的定教堂，他呢平均给零年所定给七个月。第二点，西北的各级学历呢，听个推个康熙来讲，看看七娃有几松不是。
0: 俺们这一座老不是村里人的赞助给塔尔贵人部南站呢，就是系统国际建筑协会老主席，新旧团批准，现在别的这些的，矿道几个团，新旧这些，开完说了，俺们那个来的钱不是准有不团，中国人掏的派出所，南站提南湖大修跟些些，俺们这一座老不是村里人的赞助，操心给主席他还一。 targo lumbu ni lugyu gi simju cheyu sin ba ma se tengo le samsi ta jonggyur gi logon ji bi jonggung khejin si gyan yin si sum ba si shu sha ne nyamle par ni tingrep gi targo lumbu ta ji du che ba si yin si ba ngob je du che bi xiong zop chi mo we zhuo guo cong du tuo zhong gu ta a mi ni ya ha sa si ni pa ge si ni yi ren so nyam zhe ge cuo luo zu cheng ri de ne zeng zu su yun du ge ge ge tu mi rang su su ge ge ge lu yu ta ting re ge lang lian ta song zhe ge jing ne xu xia song yong ta yun du cuo bi yu guo pi ge xun nu bie li so qie gong ge nyam le la nga er wei xiong nu jia gu bin bu gu che yu ba xin Bargain chilling gin nagze ne turki chongzu parta, yesha umi nguanjang gin najone, drungu nubyu gin yangam ta para. Farensi shunu luiki, yugur chiba judun zor chine, renita robutsu, tunyun nin, ngabgilazam jidi, jiliti sumzam gudi, farensi ne gang tamara, drungu targu lumbur gune, lambardu tongwe luyu gi shusha ta, suyun jingne, tingrib gizizo pege jeling yubashim. Luiki, Jushun di Chu, Ansur Nindara, Miri Mindua Chigu, Tangdo Anzu Pinzun Wara, Tunes Chia Mabin Duzu Zigu, Wenya Gundu, Kata Chibata, Gesuri Chichi, Chopur and Yugi Yuzi Shedu, Targul and Budum Yu, Chongirta, Shusha, Sunyam Dembi Su Yunji, Judun Zor Chibi, Jigi Kazengi, Jolin Gubsu, Soshu Mini, Samahanta, Winisi. 金德镇所陆域的创业的拆迁团送之前的，现在预备团就在三儿的，人力给为别的界的工地单位出去，他归人部内部开进过了出头的签约不行。你们这些做老师村里的那种做老的聚集主席，写着不一，西北人民给给进你们做吧铁头呢，给进去做给推木运进去不谈，咱们给西北民主委对比冲着你，民主用给推木修下给出去开进试试。 天给突然地了，牛津去了，咱这去问真龙城一边，几个卡他，西北卡上面偏转落脚他，偏转接西人进关系松动。俺们这节做老师村里的那种住宿军队，中国雄族亲母为，可得不点比对面，杨新玉给。俺们这节做老师村里的那种住宿，人力他西北民主委外的给别的他，给这学里了军队东区的学生员。 中国西北的别的团，凭借这些人进入了蔡团统计七个月了。巧卡的念头，米丘的那别的团，念了十多年，这念头凭借这些人进步，给这学者，短期间给西北给大瓦塔的当地，西北给温南的电力，短期给冷部三度东都有几点多。
1: 天气怎么冷了？更多请不着新月别，给个忙不时期，边角之外那忙间吹西不呼的几个月。给种天真我，估计南极年终春过，俺们来给北侧土东玩命呢。天南树看穿了，眼前天边天用边角起么垃圾，做热起不来。快乐是比如说天气热起呢，别给给明文别读书请不习惯新月。澳大利亚昆士兰老亲戚给跟起么话，王克里。
2: 或者是比如那不谈，批给苦肉了更多钱不穷心，对不谈？估计南极去给进俺们来了，开出三百元钱没把团呢。不再拖行，讲到批给给批出三百元钱去。估计南极年终去中心我，给进俺们来了，年薪千不稳月。俺们来给汤面退缩，三十多准备出个谈，我就讲那么说，村大人先给俺们谈了，给我滚去，托南钱不切行。 因为罗先生，只有俺们来给北侧托不谈，讲到了体外通勤去不谈，从来给车队人心体外去玩，首先出给团来谈，女给特别讲体外蹭团从月节谈，况且可能是被变作朴素、面淡化的心态，估计南京俺们准去过，俺会团去顶十七个月。 杰克卡基多，中国铁罗康坦，牛柱雄男，城镇青东指挥所，南昌老林大路二，桂木天内，前国咱们都六十遍南昌塔团结穿越。杰克卡基多，中国开来年，出个人不谈，团来领组织，青东产业配给进了工地东开，俺们来绕的开心些都去了月，中国门外都叫他。 马脚切不贴，才是年前时的托年，收钱却忙不批给了，夹脚脱月季送月不是。王克里，估计南极年终春归收给我些还将推进，今周开派通三班，陆续给团员通途送月了，苏州开马内江马入清月。 Lokshu leji le mengwe tangwa ti tu yun shingbo lo gunbe ne tun shilu to songwa ma si. So le tang shibshu leji gage lang gume tibyu. Tun le ling chi te junba ti, ti nan shu ken cho le kola shibu su jun leji ta cong tun ma la na ti we lebe guni nyam zhe to byu. Ta zhe gui ji lam ji nyam jun cho gu ti, zhugu tan ti xin nyam le zho de mang bu, reng yi ki cong tun ta, tun ki nan ba ge jun chi be le di ke chin si du kyur shing gui ji songba ta. Kwanki, gyujik lamjik nyamchun chukwe, kola shibu nyugyu chokyo le gundi donwa damka na cho kodun che yu. Nye talu jinda tangpur kipta chebe, ma jo nyeshu nan shebda. Gyujik lamjik ki jangdo peke ki kumdab gyun che mibar gyoksu chi ne. Gyargi tobe nyugyu tan jangdo lakze le ma jo chi ce lukgyu ki sindu sabdo yu. Ti na nyinu tan lungnu namchan le gundi gongyoro donwa tiwe nguise tupur kyor yu. Sarta chomje gikab mambu shikdu. Nukyo zangme peke le cunzin tibi jurmi zonni mane mawe mangwe dukyo ta. Namchan sarbi sujun nubje yinbali lakze mi chungkwe kilegi mangwe ta jikche nyamnyon jeti ki lecha jeti gikab tida le lungnu ta nginu ki lokdo namchan chire ta soja junso chebi nukyo zangme mane nguise tubi mar songdi. Kunchu, tanche towe, tablam le, dim mi guipa, gyalgi tobe nukyur tegar chokbe, pege dongtoba chung yuji sundu. Wangke li, gyujik lamji ki giji nyamne kepkongya, gyunche mi bar gyachir zho xingyu. Chengzin targui lembu tam, gyunche targui lembu zhumsi wo. Zhungkui kilegi, chengsi mengsi zhi gui tam, chato chongtun, rikdin chongkir, jibie chuitin so kepkongi nyamne na, huta shu tumne. Zhungkui lakze tam, Tseshi ti shu kencho ki benjo ma la na ding sep kep di. Kuncho re chengzin jin chonggyu dabu peke yong war kukab chung yu ji songpa ta. Kongki, tingki zemlin le gyungdo chenpo cho xin yu bi. Gyeke mangbu si ki benjo zhwa namang jin cuisip huta chi xin yu. Gyebjong ten zhe wo, gyu ji lamjik nyamjun chui gu nyamle ki bu ci tor dong war ming ni. Ting nan shu kencho le nyin si den bi ten yong benjo ki ma la ji zu ro chi xin yu bi ta. Ti tui nying ni, ni zhile ma de ba ngui se tui du zhuo xin yu ji sun yu bu shi.
0: Zhonggu ni tao da par sum tu nami bi yi lun gi chou bi rou di xi shi. Nye cha ra nami bi yi mi ma da zeng zu gi ji gyeb shu ji sha ni wa yi. Zhonggu sar gui bi qian tuan jian zhi tang lin qi gup. Zhonggu kong zhen dan gi ngu zhi wo. Zhonggu ru min nam yi mui gi wu bi pi ji gi chum zhi top yu. 중국공전당기 미마 대화는 진비 피지기 삼로 균균 치버티라 유리 차르구기 탑주 미갸딘 유비에 나미비아 추유비 퀄리시비 로조 기급라 팅럽진 긴조람 추십 제기로 제시케진 코드의 제 유지주의 샤니와 중국의 첨리의 팀마 비묘유 공기 중국의 첨리 치림신 나란의 피지의 사바탕아 멍시 지구의 사바 라제 사바제 강사를 통유도 중국 공전 당기 토더 파르스므토 미망기 키벤 앙 탐보르 샤네 직주 귀롱타 라더는 뉴부 침보르 디니 시주카 튼도도 규규로 군디 당와 티니 중국의 총재 침보토비 규진 케진기 제시 제지 주규 탈론니 중국의 롱아제 정업이 구조로 인신 샤니와이 중국의 롱의 차르글 디니 기급기 피게 야르튼의 군디 동화라 토더 파르스므도 도구로 지규 Kone, Zhongguo Kongzhen Dani, Piyye Gi Mikze Sebu Su Yuru Keba Ma Si, Pianzun Xiongdi Chibi Siju Ma La Ta, Tungu Guji Gi Lam Su La Di Ni, Chargui Tungyu Ta, Pianzhe Tungbi Gelin Chigi Yue Ji Ta. Shani Wa Yi, Zhongguo Kongzhen Dani, Tungyu Rinjin Gi Chargui La Di Ni, Pianzhur Ta Jizuo Piyye Lan Zubji Chigi Yue. Gizi Yung Lu Ti, Gyaji Piyye Nzhu Xinbi Gigib La Pianyu Gi Logo Chi Yue Ji Jun Tu. 天佑人不用他中国空人当他南美毕业为增组当我的杂种中他们是军军切于把他却你不用杂种提南美毕业米利让真嘴脸他金主他最起于卢勒斯空地图片山尼瓦伊南美毕业他中国杂种你古这边给了不算那么多对比杂种中的事实当你给这话题偏准真就他偏准一起对目偏见这个蒙西托做不实行 牛肉先生,当你比托人瓦的参之堂,来这边所中间呢,也是用路给娘娘别的军器没把它定死不当有几卷度。你家的军国组别,增组当一个比托人康健杀不提,中国起来给军军苦罗心不谈,加起来各自退不谈,完全只顾地球的契约。 山尼瓦伊中国去年呢七年女不谈做中国求职人员把他切的闽南了拍在什么下院天天听着经给兄弟托干是赢了那么比亚谈中国咋着

0: 中国团这晚凶灵给起，如果连日撇开主角的片头也不满色，却你别体会感情为刻苦难，别日谈眼泪切割了呀，片头越急送越不行。
1: 林晨兄弟给别给着心别给科技音别四十了过了十月那么些更多区别这路拿错车行月天天本四天起四十起通的盘松土天空松空起温州车间我如果来日别给东西他看见呢三别起天说了我过去个月根据别给温州车间呢四十起如果团来给地位每次音别中国所有的谈你们来了兄弟给日过几个月级送月不是本四天起罗曼人四十谈中国车你别人类松共谈苦有松共门西只过组装所开空所偏这点别你们来签约给个你别如果来日你们来给民文别读书还将钱不点月不提随军起着心月过怎么一般特同中坑月过所开空所军前面把农事动求别文字那个月本四天起几面龙个主意拿四十谈中国话的开着话母体兄弟给个音吧我来一起点不月
2: 给个你别明白话，中午几阵时呢？叫你把的铁锤呢，偏把铁围起哇，托不托把他？平村去人来了，羊肉汤、三鲜、丸子、鸡腿节，铁围起是。到我主播你，吃的了天不点起为投资性一把他，三个月把浪过了弟弟，吃的也是。俺这面的呢，鲁豫给忙多了阿弟，苦没了创业都有的。中国吃的了肉卷切片，出国端南站了大锅的切片给个。 这在昂站十九里街为王记，三点多开始不停有不谈，浪巴的土米站牛心，跟不个的三年天的米忙记，铁杆的电力出联系月，熊浪记演员图，到我开始人听不点别，先东给罗马三了通信，最新他演出滚别王记刚年三百九月，就这就站上位置三个月吧，库木拉创记的马电地规给出国端设计系统就话谈。
3: 铁杆的表面他起不出，防止呢出联系又不谈。金砖门就切削了土，人不出干了一空子，出松他，出胸看不了几个月。出林间表面给南京固定都下呢，米就拉给三那边，轻给敲出决心月。天真那不灵，龙给困了，生于连跌不起身。马电地规给出名，而且也是。三个月把的听啊，听不起为投资车人行。
2: 金山上面用他的呀，没几眼呢，几里十一色啊，出两百人找规矩，有几些不是。中国吃的肉卷切片，出国端南站去，有铁给错话人军都当月。你都你是走不了，到这边等就妥。南站老的切片，跟苦的跟，中国江西各级边角的老子也念不来参与公司。忙多了俺的谈，杀了马丁俺的了，俺来签过错把他，他把了老女给穿把俺给你去整理他。
3: 极端出口端给设置额中额端，创设给穿不年休，即便上去也得九级硕士证签约。马电地区给随军总监马吉恩根去，出口端南站提，俺日久超东拉咱们来日瓦滩进军投票，去年才少跟军工时，文件却做不你，难跟军工人。出口端点不有车，俺做了联系跑在牛都当头不啦。
2: 俺就让团结了团南七巧不来，从内困难切多，隔来加贵段面积送不行。忙多了俺的秋北滩女居团民阿里一三个月前的团里七个，中国娘们来绕的，落点玉米给团木门一边村走了，菜团俺就拿我谈。况给俺这表面那么给，秋林别切多，那么大人不着个，听个康北站都秋林就有几送不行。
3: 吃的肉卷切片，出口端南站跟金谷路啊，夫人因给三个月不了，他来到我出边拍了，二来是在吃年酒之余几趟，空给俺俺俩拍家十许年，三了马的阿弟，阿不带一穿不赢不谈，有天给色系给吃进牛津七星，成人给出息先不谈，出团在讲穷差不行，俺在二来老在做中给，到我爷爷跟高州七八句， 他的吃的吃，路易村被全部是给预计送不行。年年被小不三个月，南站来段面的谈，伢们多，进了松州一三六月，库满创作谈，安国被创作了个月。出口端给直接坑中跟端度立边，中国谈法兰西一个人一个，中国肉卷儿是被接了一谈，法兰西一个。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大体呢提人去松县看松不提，什么别没得钱来呢？大脑会趁钱时别洛阳也没提钱，什么别没得钱来了呀？恰巧为呢，查托托检查钱不钱别，寻给什么些事？提人昆明听见了呀？我最需要听听，咋些提醒？些提醒我往三边来呢？咋不谈？当等真诺不来呢？听他不接人下，些这个哪里呀？顶这是听哪下？ 我呢，刚会米汤，汤菜没不嘛些，前边几头块呢，落汤打完清爽，天呢，两个脑花，怕它热就松手，菜菜是贵边米汤，连着做不嘛些，人去几头下呢，落汤打完清爽，天呢，几点块花，怕它热就松热些，打那有些。 但我往三平来谈，等子诺不来一年一年，俺们去罗县那里呀，俺们来切切苏地切片，这些我呢俺不是打算能给。忙说给出了一年，特别休息这边松懈下大头去了些。前呢想了呀，俺能做那么多，哪里呀？困难一个三十五岁这些，趁钱是不提，精神难度。

龙城新建超过连开，下面彻底区别松懈体，不与西部体现。现在你俺们自己用不它，不与品种了对比，松懈起来下。我心疼为南科它，脱线级别之后，杨新改起为在当年不与品种起经营了，地开草堆千年月片，每日南新竹多铺之地，西屯起白了瑞新月。路线是坡，与吉普摩擦塔，车型片松眼康塞尔推为南坡，唐能行在那个没多做起，在不久地坡与品种了江片，在往村坡切下，先提当能给你起来些么，便不得给拉他，虽然蒙求拉，精密处理拉解一下，差不多下俺能从印度坡与品种了对别松些眼目体及塞南托。

大西门路木索拉克罗马南里亚别不他娘娘搜索切切路线去的他举查唐能行这就直速切别空气必中气冲切他咱们切列不提他给南里亚腾多列迫于比度西别空气迫于里亚对别松懈念不起大约是写题当天起我念写不赢转南起那我也看不起他俺从年轻时，我念写不赢呢，先不溜溜用下，点这个开始就一年多。写题最烫，当你家落，弄不烂呢，咱们那不就是下？下面了听个念，下面录不出来呢，大脑会，迫于病毒级别松懈题，就先说那。

0: 三楼连接处俺们头皮居松雪天天自动立破将西部提前写题次他不自然来念起南部他但这些南街来念怎么下写题做题偏将老个中间去他怎么重做立破一度往外进中去破门拍起连米自动村把车与不他在写题哪里下这边泼墨
1: 没多数快递前边三百写个几位的么他继续连篇账面属性开车米皮皮三百九一百马车一楼块会普通去三百日间轮不到南向九万米皮天米自动几篇来归龙秀年天气拍片那不是全用不得下面来给他念泼墨东连这边这些自动来归江西不提再说呢
0: 写题当然给你，写么次的样子么啦？哈，写不落三年再来写多。

0: 这六年冬就过去，平江年轻烈空气，落山工作多了呀。现不算那么温秋了他，现不这么样总来年大闹会，旁边歌厅写不提醒。写提起落山点到了年咱不谈，当街上秋天来年，听那不及时下。写这个哪里呀？肯定是当有的事呢。各度看翠牛看，干眼看翠月谈，铺出所用能钱，鼓励。
1: 看翠月南，我这同大改过，四邻江不拆送。现在你没看送，这是大湾路送。俺们当天陈桥，几点爬么样啊？俺让青年南会，铺出彩龙桥送。头天南行南行，南向天家民多，见面稳当样送。绿给王不亏送，困得。
0: 看哩看哩，谁能青春永锁？俺们当天成桥，俺也只为游泳池打南下。前日乡里呀，俺能从羊驼，先不是那木翁出来趟，专门羊总来那打南会，旁边各城西边送些天，羊驼就是南多。

超过那么错，三点下干脆呢，连个错，彻底区别松懈体，记录你懂你去做出了，口音脱，特别酒精级别在线，空气这边加些蛮多，是不的很，别急松懈体，明觉不怎么去，身体当然产生运动卡不是，这点下恰恰不一样，他不只是来去咱们这些下，身体拿落了呀，没是加些蛮多，老酒中下。 自动拉皮，作为干部系中为专业，限定期，应当面目面看，两面皮自动写点一百趟，开开皮，青年常看，个个为自动认识一期，个性差不准备在写这里下，这不那么错，下面给咱们的模特，空气这边加些蛮多，这边松懈体，应该是三拿钱，松懈体给咱俩，从来没几个看这些用过一面。 Gue ngay sinai shuo.

新克林克，吉隆尼东加密居民处落了下，西门斯的洋葱来克，光波芒些西边，蒙鲁尼姆西，松原年轻雷孔克，罗萨尔公司托，听唐波当沃塘，三西边，各属千波投票时，麦西孔克路线芒些起，东地路线时。 但一年，空气参事光不空气芒些一年，所需路线东会开具及文保局的当用别隔离下，让人车芒些提到了下，迅速满闸机进头不得。且呢，下面下昆明林隔离下，厦门市的杨总来呢，当然别人车芒些给出点不接了下，停掉去，人口中些点别，票价人不接，车子需要。

0: 前南乡里啊，应该从摩托车直接随便松些提，下不四点南街那年大南边松些，能不讲多是不提行。些提起，他不四点那年去南不趟，但原点甘肃那年怎么那想？松些提那里呀，沿路张不提，讲多去能不西趟着话。
1: 一个人端什么了？全到南北周围这个这边去途接的，改成接他他。那么，真该一路张表开到头，路阳那边那不是规矩节一边马车，一路张表最近打那多边，真中了呀！俺就在想，想了呀，龙真生根找不灵根田，能不讲到这边松些地，头略微先说呢。

Singanam's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培训里前先端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力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培训难过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培训难处置，提新闻难也已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住云听难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南草公康桑，连夜呢，他的生物储备里层地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里空，覆盖农村土，规制区别，总之，各次里层行。我听地里层总之一趟年终休息，给三地行。提升里层呢，没几次站别，累计设备六总行，年终休息别，连夜呢，三角农药各休息。 Leki Majitso Kasan Poyutu Kawa Tubusik Popchung Kawa Subdula Piji Chukang Zamdu Milali Kawa Tinjatubar Kangra Chiji Lakbartu Lamjubasur Samja Mangbudu Kasan Ngachor Ngadagda Ngelubchungki Giyi Gigantang Jichung
1: 同样，兰州北这就是空气冷库咖啡店专门图板兰图绿叶边，阿木塘安尼个，看土地肉上图切不赢。基建局空地总卡图充满每两把出具银线信息，别急，看我签不低样，空国他买不着。基建塘安马面积一，兰区看我提前跟确认，安逸了基建空气这边这次就成全。 俺陆军陆林松不一百个，起初些了，给一个人去按照陆生节给当年三十八台给扩张了这些钱金。隔天，国新都老王，让那爹呢马过我看一眼，谈的别的节都一样。太大了，俺了村呢，屯三了米色给当年节约不提，谈到孙娘这边俺爱趁我所过度，天天自动设备当年提示。
0: 他年的通度，之前呢，天气冷了，老年常见日穷人差不多吃光了，让呢一度往为冬雨日穿用的。看的天阳，第一个空速到不一呢，俺看了马达上自动了这些钱没关吧，先把马塞，看了天气快了，那些天下雨呢。龙我就送养我去给一路通天，俺自动塞我天其他快了关吧没写了。
1: 他把图给那个这些男孩子，俺从吃我些怪不得。开始旁边拍了自动鱼塘，写塞我太阴了。隔天，俺的国梦把的求进，其中听图老姐阿妈这个娘穷。其中录制春节，俺他找不错呢，能云塘找玩，咱们在小图听图老婆音，三不三么认为，给那些吃我太阳热心接送。公司马上回我了。
0: 俺年天将村这段，他是自动设备，他年天堂，给俺给车沃铁移了天穹。隔天，俺们公司约过了这里去印度，看到俺年车沃铁移了车沃塔，阿妈，先别行，天突然。

0: 你能够个别阿妹同样马不求于把娘听天阿妹阿妈过了定个中听不见是女月经大大空气军班热心古北定个听不见是谁接着陪妹给家族国主爷拿孙子他们定个听不见捆绑个性天天父母亲给拿孙辈没两冲冲是因此你阿妈呀天里马的文章空清天念了用我念诵 丁克听不见给他们行了还将对不参与罗那兄弟你来个几位他们提议可能规矩大米的位马宽了昨你你阿伯夹表马托北洋宽马托中他们推出了一个普助床拿孙你阿妹跟着前途松行那种给米兰提养家温州用花中个但马里巴阿妹刚把瑞中给你穷年下去下过穷了秋天内松 Ame gangba yunbi longbu cikla dine gui ju mebar. Lamto jokab yang tingne mi joka me chung. Tedar, kongki lam tingga tuyumbu jinsi ma kuenbar milo nishu za zhang gor yu yang. Kongki na chungki mi lamla ngarxin xiumxi mebar denpu nedu. Abe nam yun amar lam tingga tuyumbu kuenge ni kyu zhawa xing ma rizye komor kiesu qemu. Wen yang kongki simsu amatan zhawar 那就没米兰穷铁年月不岁些明天阿贝女别他们恰起给阿贝那种给米兰了天不开心时也不送我疼阿贝俺切给练习了可是不想杀送因为样起诉阿贝他们铁军巴的空给媒体推荐开心了开那么多空给那么远他们铁大不要不钱的女都就不疼第一次给空他们铁捆绑新图生的也不疼送
1: 대투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我们抓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根本是要防范化解思想涣散、纪律松弛风险，使全党自觉而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时时刻刻向党中央看齐，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有的缺乏担当精神，工作懈怠，怕苦畏难，敷衍塞责。有的在复杂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毅力不足，吃劲儿岗位顶不住，关键时刻扛不住。有的口号响亮，应景造势，只动口不动手。有的对党中央部署要求照本宣科，不能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有的等党中央有批示了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做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实才会坚决有力。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月22日。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自己认为坚定就坚定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而且这种考验是长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严酷的，是要终其一生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3页。长期以来，我们党有一个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没有二话，毫无怨言。今天我们依然要大力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现在有的干部只愿意待在北上广，不愿意到新西兰，这种态度就不能说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了。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而不是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在党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想这想那，这样的干部是不能重用的，到了关键时候是要出问题的。选自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页。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2页。要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要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旗帜鲜明讲政治，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选自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指示。2024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2日。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2: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选自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到14页。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最重要是要抓住保持

0: 要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必须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权益得到保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做到一丝都不放松，一刻都不停顿，才能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及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到35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王国梁的散文《品一碗人间烟火》，由姚科为您朗读。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

0: 家常味道最有咽喉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听见经典，
2: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0: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忠诚担使命，奋进新时代。本剧献给那些带领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所畏惧的领路人，勇往直前的奋斗者。请听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张昌，编剧张耀民、郑广辉，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合成谭文星，解说王毅。请听第三集。

0: 哎呀呀呀呀！马书记，马书记，
1: 老刘，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您呢。哎呀，
2: 我今天专门抽时间来工地看看，这来巧了。哎呀，有什么事儿？说吧。
0: 马书记，你看啊，这工程款呢，快用完了。
1: 我原指望着招商能提前预收点租金，但现在你看这招商没进展，后续的资金这根本上不了。
2: 是这样。
0: 差多少资金呀？哎呀，还差1000多万没着落呀！
2: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哎，老刘啊，能不能找人入股啊？
0: 哎呦，这我想到了。你看，
2: 这如果让出去的股份太少了，没人愿意来，这让的太多了，对方肯定要那个经营权，和咱的初心，这不冲突了吗？哎呀！ 老刘啊，你有没有想办法让人家既愿意投资，又不参与市场经营的呀？这个恐怕不太好找吧？老刘啊，你们计划出让多少股份呀？25%。老刘啊，能不能把这25%的股份多分给几家？
0: 这样，每家都不超过10%的股份，只需要做好管理，确保股东的收益。那么这股东还要什么经营权吗？你说是不是啊？马书记，要不然，咱按每股10万，分成100股来融资，让这100股的投资股东啊，选出个代表，和村民股东代表一起成立市场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
2: 把市场经营权啊，委托给专业团队去经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监督委员会和经营团队都向村委会负责。哎呀，老刘啊，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啊，这样不但能把钱集中起来，而且啊，能把有能力的人都召集起来。
2: 嗯，好，好啊，集中资源。
3: 然后再各负其责，共享成果。那好，那就这么办了啊！好，就这么办。赵所长，你看，前面就是东苑村口设的收费站，咱们去看看。
4: 好，我们一起去。
3: 我们是西苑村派出所的，谁让你们在这儿设卡收费的？
5: 在我村的路上收费，你凭啥管？
6: 这是我村自己掏钱修的路，车压坏了要维护，当然要收费了。就
7: 是，哼，你们知不知道，私自设立路卡收费是违法行为？
8: 嘿，自己修的路收费还违法？
9: 没听说过。
5: 行了，谁是负责人？出来说话。
6: 赵所长，这里面只有一个是我们村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啊。
7: 哦，赶紧来拆了这个收费表，别这儿。

0: 丢人现眼了，难道我们东燕村人不走西燕村的路了？
1: 他们这一收费啊，我村种的菜都没人来拉了。
2: 就是，我们不让他们收费，他们扬言要打人呢。
1: 哦，就是啊，打人真的
2: 太可恶了。
1: 哎，就是。
3: 好了好了，各位，原来是这样啊。张警官，
4: 到，
3: 把这几个拦路设卡抢劫的都给我带回所里，一个都不要放过。
4: 是，老实点。
2: 哎哎，怎么
4: 干什么？
2: 放手了。
0: 哎呀，这下可好了。东燕村的人终于不背这个坏名声了。
1: 是啊，是啊，太好了，
2: 脸都让他们丢尽了。
0: 哎，
2: 就是。
5: 通过审讯，冯永辉交代了王有成指使他们拦路设卡敲诈的事实。赵所长把案情进展及时地向上级做了汇报。
6: 一会儿手脚利索一点啊，这在村里面被人发现了。
7: 哎呀，放心吧，哥，今天让刘根生尝尝跟咱王哥作对的下场。
6: 没错，
7: 哼，让这小子后悔一辈子去。
6: 哎，多泼点汽油。
7: 哎呀，放心，哥。
5: 夜深人静，还在街上捡废品的老马见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手里提着塑料壶向村里方向走着，还不时提到刘根生的名字。老马觉得很不正常，便悄悄跟了上去。
7: 管够，
6: 门上窗户上都破，动动快。
7: 哎哎哎，好好好好。哥，轻点轻点
6: 啊，
7: 把门啊用链子给他锁上。
6: 好。
8: 哎呀，不好了，哎，有人放火了，抓坏人呐。
9: 住嘴，你个老东西。
8: 人呐，
9: 打
7: 打他！让你多管闲事！
9: 哎，
7: 让你
9: 干什么呢？别动啊！
6: 哎呀，
9: 别走！
6: 发现了，
9: 干什么呢？
7: 快跑！快跑！
10: 我看看，
11: 谁这么缺德啊？
12: 谁干的这事儿啊？
11: 太缺德了！
13: 啊，这是谁把汽油泼我家门上了？
11: 刘大妈，
13: 这是谁呀？
14: 刘大妈，有人要在你家门口放火呀！被老马叔看见了，
15: 多亏了老马叔啊，要不然今晚出大事了。
16: 谁这么狠心啊，还敢烧刘叔几家？
17: 是啊，谁这么坏啊？
18: 就报警，报警，报警，
19: 报警！

0: 伟，大伟呀，你脸色咋这么难看呢？
1: 我今天呀，差点被车撞了。
0: 啊，可得小心呐，大伟。你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1: 不是，我觉得有人故意开车撞我。
0: 啊，最近这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发生怪事儿。哎，这几天你就别去送货了。
1: 那可不行，自从工商局查封了往豆腐里加添加剂的厂子，咱家生意越来越好了，司机忙不过来，我也纳闷了，没得罪谁啊，至于这么下黑手？
2: 八成啊，是那个混账王有成干的。
1: 王有成？
2: 他因为拿不到工程，怀恨在心。
0: 哎，老头子，你招惹谁不行？干嘛招惹王有成啊？
2: 我是共产党的书记，我不怕黑社会，不怕他王有成。
0: 王有成坏事干尽了，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啊！撞大伟就是冲你来的。今天大伟要真出了事儿啊，可咋办呢？
2: 大伟，
1: 哎，
2: 最近啊，多留点心。
1: 知道了。
0: 我就这一个儿子呀。
2: 哎呦，我说老婆子，你哭啥呢你？别哭了。
0: 刘根胜，大伟要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0: 啊，我来了，是给你通报点情况。
1: 快说，快说！
0: 破坏工地设备的人已经抓住了。谁？电工杜小亮。是他。是啊，他昨晚破坏配电柜的时候被现场抓住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说这以前工地上啊经常停电，设备被破坏，
0: 这都是他干的。是啊，这杜小亮呀。 以前在工地上没少搞破坏，就连拉货司机的线路和时间，也是他告诉王有成的。嗯，这个狗东西。这杜小亮以前是王有成的手下，曾经打伤人被拘留了，王有成把他给捞出来。
1: 王有成把他捞出来了，难怪他这么卖力呢。
0: 另外呀，老六，根据你提供的车牌号码。
1: 把开车撞大尾的人也抓住了，也是王有成安排的。哎，这个呀，我早就怀疑是他了。
0: 嗯，工程队老吴联合了好几个包工头，向专案组举报了王有成这些年来敲诈包工头的罪行。
1: 哎，这个王有成真是无恶不作呀！
0: 现在王有成团伙已经被拘捕了。
1: 哎呀！
2: 这太好了，太好了！刘书记，马腾飞书记和赵所长来了。
1: 哎呦，哎呀呀呀呀！老刘，快请进，快请进。
3: 好好好。
1: 哎呦，马书记，老赵啊，坐呀，
3: 好好，
1: 请坐呀。
3: 请，
1: 来来来来来，哎。 刘书记，王有成交代了一些事情，牵扯到你和大虎，所以啊，我今天专门来核实情况，也请你啊如实回答。
2: 没问题，老赵啊，你要了解啥，我知无不言。
1: 好，根据王有成交代，他曾让大虎给你送了30万现金，有这事儿没有呀？
2: 有啊，钱我见过。
4: 可不知道是谁送的，
5: 李大虎啊！哎，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4: 这事儿他其实是……哎，钱我是收到了，但我没数，不知道的有多少啊？
5: 哦，老刘，你倒是痛快！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呀，可是为你捏了把汗呢。
4: 哎，赵所长啊，我是可以证明的，当时老刘没有动过那笔钱。
5: 而且他也不知道那是多少啊！
3: 哟，马书记，你也清楚这事儿？
4: 哎，这事儿我清楚。老刘啊，把钱交到纪委以后，是我们清点的时候才发现了大虎的那封信呢。
5: 信？
4: 对。
3: 啥信呀？
2: 哎，大虎，
3: 啊，你说说啊，这到底是咋回事？
5: 哎呀，
3: 这事儿其实是前几年我在东燕村盖学校。 把活干完了，才知道幕后那是王有成转包的工程。那王有成赖着尾款一直不给我。上次他找我给刘书记送钱，并把欠我的工程款给我还了，我就答应他了。可事后，我怕刘叔误解我，所以就在送钱的时候，给刘叔写了封信放在箱子里。没想到，<笑>
4: 李大虎啊，李大虎。
1: 你没想到的是，你刘叔连看都没看就给送纪委去了吧？啊，
4: 嗨，你个老刘啊！啊，
1: 这不是我的钱，我看他干啥？
4: 我这看多了，万一我要通了心思咋办呢？啊？哦，哎呀，好你个老刘啊，害得我们为你担心了好几天呢。是啊，你呀。
6: 王警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您说，最近扫黑除恶行动中啊，经过侦查，发现一个有组织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他们专门设置网络故障进行套路贷违法活动，坑了不少人呐。幕后老板在咱这儿干了不少违法的事情，影响十分恶劣。
0: 昨天呢已经全部被捕了。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娟子，案子终于破了。
1: 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0: 这次啊，能快速破案，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呢。你提供的线索帮了大忙。
2: 由于杜鹃及时提供的嫌疑人和车辆信息，使得侦破工作有了快速的进展。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终于将一伙从事套路贷的不法分子绳之于法。杜鹃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
3: 哎呀，你看这马上要过年了，这场雪真是下得好啊。
4: 可不是嘛，
3: 瑞雪兆丰年嘛。
4: 是啊，刘叔，你看啊，咱们村的这个蔬菜物流基地从7月1日开业到现在，这每天的出菜量已经超过2000吨了。
3: 哎呀，
4: 这已经占到整个西京市用菜量的1/3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呀，经营户们高兴，分完红以后，村民和股东们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收益，都说如果咱们二期扩建，他们还要投资呢。
3: 哎，我说大虎，
4: 哎，
3: 这个可以开始做准备了。哎，还有件事儿，你年前啊一定要办好。
4: 刘书记，你请讲。
3: 你看呐，这马上呢就该过年了。
4: 嗯，
3: 你去把咱村的情况再认真的核查一遍。
4: 好，
3: 看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村民啊。我们呀一定要保证所有的村民都能过上一个红火年啊。
4: 刘书记您放心，我一定认真办好。
3: 还有啊，你看这明年的绕城高速要在咱西堰区再开个口子。
4: 嗯，
3: 就在咱们基地旁边呢。
4: 是吗？
3: 加上已经通车的3环，咱们这儿的交通啊可是要大变样了。
4: 哎呀，那这下咱们基地货物流通就更通畅了，大家的生意那就会更好。

0: 哎呀，好几年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1: 是啊，爸，
2: 咱村今年可是个红火年呐。
3: 现在就显现出来了。
4: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八九六早间新闻时间。市公安局西堰分局近日破获一起重大团伙敲诈勒索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有成已经落网。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近年来在我市西堰区强揽工程，并敲诈勒索承包商和当地村民，非法经营高利贷。该团伙作案手段凶狠残忍，在敲诈过程中曾经打死两人，打伤九人，非法所得6000多万元。昨日，王有成及其团伙成员共计46人已全部落网，为王有成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伞的7名公职人员被立案审查。该案成为我市扫黑除恶。
0: 你们听了吗？啊，这一下可好了，这一害呀，终于给他除了。
5: 是啊，咱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啦。
6: 哎呀，刘书记
7: 啊，
6: 哎呀，没想到这蔬菜物流基地的生意会这么好吧？啊，
7: 哎呀，是啊，是啊，马书记啊，
6: 嗯，
7: 这个呀，多亏了你，给咱村里争取了这么好的项目，把我们村的经济啊，彻底的改变了。
6: 这项目能这么快建成营业，你老刘功不可没呀！
7: 哎呦，马书记，可不敢这么说。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6: 哎呀，你谦虚了，谦虚了。
7: 马书记，
6: 哎，
7: 你看啊，咱们的蔬菜物流基地运营以后啊，已经安排了200多人就业，
6: 嗯，
7: 本村人员都达到了90多人呢。
6: 好，
7: 当年的盈利，你猜有多少？
6: 多少啊？
7: 700多万呢。
6: 好啊，700多万，好啊。
7: 村里啊，提留了100多万元。作为扶贫帮困的专项基金，用于村里的这个孤寡老人呐、贫困户啊、残疾人的子女上学，还有医疗补贴。
6: 嗯，好，好啊，照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西堰村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其他村的。
7: 哎呦，这我还得好好的干呐！
6: 哎呀，你们可得抓住机遇啊，努力给他做大做强。
7: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很多的商户进不来，希望我们呀，尽快的进行二期扩建。
6: 嗯，这个扩建工程啊，你可得抓紧喽。
7: 我们啊，已经开始筹备了。
6: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
7: 哎、马书记啊，
6: 哎，
7: 现在蔬菜物流基地啊，已经正常的运营了。村里的干部队伍精神面貌啊，焕然一新，大家的干劲十足，对西堰村的未来呀、充满了信心呀、
6: 哎呀，好啊，好啊！哎，老刘啊，
7: 啊，
6: 那你还辞职吗？
7: 哎，你看，你看，啊，就算我现在辞职，我心里也是踏实的。而年轻人培养起来了，我能不放心吗？啊
6: 啊，你呀、啊！
8: 听说还要扩建呢，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10: 是啊，
9: 西堰蔬菜物流基地开业周年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11: 好，好，好。

在西燕蔬菜物流基地开业一周年之际，我首先呢，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对基地的建设、运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基地内所有商户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感谢村民对我的信任。过去的一年里，蔬菜物流基地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建设运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开业、当年盈利。基地啊，为西京人民提供了充足的新鲜菜、放心菜，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了回馈社会，基地股东大会决定，第一，基地将建立扶贫项目专区，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户减免租金和管理费。我刘根生啊，将全力以赴，站好最后一班岗，带领全体村民为西燕村彻底脱贫致富努力奋斗。第二呢，我邀请了秦腔专场演出。好。

0: 在刘根生的带领下，西燕村的经济终于发展起来了。他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重任，为村里培养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站好了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最后一班岗》。

班岗的第三集。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文秀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录制，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开上，香拉三九两站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比为那次中央没过去。上将马文乐派了位扩大这边战火，只有数年，毕竟改革脱抗多年了又不是。中央没回去，主席习近平去，国内这边再过了就又不是。我追求手就谈，干嘛送出咱们了？扩大这边再过天，今年点边中华民满集团改革去给刘处国主席，中央没回去，主席宣判张生明去，扩大这边再过足够难年。中央没回去，主席习近平去参加会面，上将毛本去扩大这个改革中间闹事。习近平去，上将毛本来可能怕了会，中央没回这个政协批了欧阳连开给书记谈，中央没回德系欧联去主政协学张曙光谈，卡马给目击王刚来告诉这地这地的是不是？上将去扩大大会，毛本你去，习近平来肯定就不谈。在过了秋天，陆天用来开掉水平，做了用数，朝鲜开会，天门丢着长远，扩大这边在过天，中国民马精准马去，毛主席就这回事。提起习近平说，过去陆天去，上将毛本了爬了位，毛本他念头成天过把的狗闹事，毛贵连空去，底层卡他。毕竟土家对毛本去，这个前边经过陆天做说，扩大这边在过了修闹事。
4: 这个内容呢，被问清楚。罗杰党前部同美省团查达了点，美利加达了给批林前部过头面。直接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的居民我考虑把了，电力设备促进妥当为松懈开机能。儿童储备陆续就能不如七站的，儿童储备对那么强的，中国共产党给站的车位培训开始，三段顶什么能话？将军级人不杀不了，白白拒绝的，除了杀不了切记就给确实的一级点不三段艰难有。直接书记已松懈开进了中央的结构内控，迷茫错不解的加急党员来级别处连接清不穷的。场面，陆军习近平给所信难为党中央给他过度，团结我的为同时切的习近平给除了杀的别。中国解决点被制作人逻辑公吧，确用了老大的七八的，老百姓给登住人都他的别动了。同美省军的根据团队都缺乏解切的中国南北铁路建了点呢结构都不清楚准的美利加达的检查下路线了全用了规定东西别的后面切割些送油出行马不觉悟错的那么是三十八对吧呢中国出行全部颠倒将军特别怕的直接手机习近平去龙家的居民我一人别的后面切不久中国民满及对那么的联网了早晚托呢军队穷了的中华美丽加大了不起温州的切别追了杨他不对吧马克思人逻辑孙秀请不用把这切不来怎么能给逻辑批评了修金定色贴吧的多点给中国空间党队友让这当年了不起的司机点被杨他被当时引发了我弄美国把行事几年就难有加急党员来这边直接书记习近平给逻辑的任务触动定色难话题从没退了不少的将军的人不少的没对别的切的那里让外东出版实际对于一级的确实我的外电都当穷写就有中央政治部政治局里边局长宣布梁小强去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能外东出版陆军的人不如七战的外东出版对那么讲的那有龙家的居民爱人别的后面切不久中国策划立国的周边那个你当了土不得，那个你当个确用的国际的，喇叭都党中央的极端极端的国际，他用的熊人叫叫了土语吧，热锥里边的土语。将军的人不是别托安处，点给你了，落点革命啊，这送修不得，怂恿你的珍珠连团的决定是不确肯几天，吃土不吃吧。习近平给党组用的公吧，确用了老领导不接切的，确肯几天的习点名呢？当当密码的查下去极端切割些送油。这个批准的五年密团司司长宣布郭瑞仪。原来呢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年别节我让了新秀特别批评规模侧面贴穷。

0: 前年。当那修别他们这体冷不起如果不问你我是电机这边爬的去就这么提可这么点边啊空地这边是。就个米这位呢当那修别他们这次了就这么提当他们给不他就这么给开局我是要提不我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去别特定局去委托筹委接济我也不是。这么短点中间切记行到头间去中段开中呢切记行到头间去路段去没什么个切记就对头我们切不是。中国共产党陆续中段看中段不宜心就不选拔中段去过吧照照见去。中段提共产党民应到他贴心提我所通途别三别西点土九路二街呢爹莫错了中段看能呢当起这一起批给举证他当大他当他的给更多提醒当老修别他们这次起不给举证到了就近爹莫错了到过他两年级别举证去年共产党民通民三段他连接举论起的就业计算又不是中段套头痛他们自己家真在国亏洗吧亲爱做不他当他他他们这强规制几年给其当用他当做做起当给你们几个朋友了都不准有事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生什么的你不要努力的工作给听他们给生有的娘炸的这事
2: 这个礼物呢被问你出接近明年，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五年内，让我加大居民我考虑把的电力设备促进团能为松懈开进铁团呢。中国共产党给迷茫空的过路为都是他用七八寸八的。天内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的国际企业军舰买不了，从这特别各在特别给车型赢了，怎么能习的空白天了样？团人开进不等于解决于。十六年给共产党给直接书记维拉钦哈伊。直接书记习近平去马克思人路中国间的推立监督局的委员干部萨拉巴队员，空给解释你迷茫的言行，迷茫的解释言行送那么的，空给中国迷茫的列车的不少的团结女婿空白动物的，不对空白了规的动物，现在让大萨队稳住了用钱有劲，提到呢中国铁军点兵，制作人路人路的铁把人心热追烈火的突破的，中国那边推立监了点呢，推立监铁。努就见的从大营设备上路早晚的每把岁月接送于。我的岁西的家族前面接触罗金给给给前面吧有了拍给罗佛爷。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进来中国空战党了从这特别各在车型里迷茫的车都早晚出去的营吧三不如协同接送于。况且中国空战党的你怎么能给使用党七战党部的局突破你迷茫的才对一级突破来中国解决。中国共产党去拖到帕拉松途迷茫的团队第一团结的解决的没得给美兵团执行于。中国国这边团队空白两句七八的团盟他的解决都是的一级这边提供所努行切的。怎么能结合卡的战略一边的弱点这边足够坦白团队你的心把天内美丽的团盟的中国的给热烈实行日接送于。北京给布鲁斯的马克思人路罗宾给说对吧开往为爱的美食以主席习近平给松懈了扩了十秒钟新给团员开启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给迷茫了相对学校他用七八马赛谈到马克思人路的西在早晚日本天中国团员的松枝切的拉林洋大的月中国共产党给国际部中国第一新年天安预报给结合今年当年杨元大大的空白中心被阶级制度空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多细节阶级选举揭示的真人越把节日接送于阶级明年中国共产党的春节特别任用期阶级的适当现代了罗国开进揭把的揭示开进扩展期越接送于四二委员四中党团聚党的主席吴奇之一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的居民我考虑为告诉我让你中共中央给直接书记阶级级主席习近平的提醒党运用了着心可比这些地理学就赢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内车的怎么能用以同样级别空白级重点突破的喇叭都欧洲格多的听力建筑中间提供了安住移民清不起机遇安住中国共产党的

0: 为我同处人，有人一般，俺俩的一起点不远。俺俩那中国台三十排的计划旷边住久了，才推通进几个月。总统黄明义他连同别尊前头，亲自组内龙岸区区委会提，关注是三百几年。苏军跟咱这特别动话谈，表示特别过年，预计咱们今年春谈。中国台飞机给俺们来领地做中心谈，一边俺们来定十字动画，推木旷边的工地动画。 中赛特区绕地之外三米七不拉，给人三百七个套立比如你这些地，几个米币没满了，偏得俺来买我军队有几点难远。黄明义，今天组内龙岸区一南，在中国这话天尼，偏准真交谈，偏准一起，推木矿边几个门西头，点表俺偏接情远。中国内岸去爬的松土，三十几咋接绕的人行。 三十七年，满洲片的雷苏东瓦滩，几个矿边的民兵工具用具体，也不叫忙不难远。三十七年，中国几个在对俺老大的采购谈，目的呢，就是咱们今年春谈，中国谈还是给俺们来领地的中心谈，俺们来七十五七十当地，几个民兵在我军队俺定十多当地有几点难有不行。
1: 你查给科比主席顾询韩正克，毕竟托苏的阿拉比亲自论亲，非是谈简单难有不是。韩正克，你为罗先生给科比去推古车别特区给你这话，中国谈苏的阿拉比这位矿皮克南部三部共同投票，第六年中国谈苏的阿拉比全用特区绕的这话做呢，罗就可为罗是。 到我西边，主席习近平去根据今天谈乌秀论亲解决穆罕默德谈西边托尼革命难年。中国谈说的阿拉伯这话，十多动画谈，为啥去西的典型了？关帝东区铁西屯开迁下南月。中国区域给说的阿拉伯谈，推蒙托给革命部古车别西屯开迁屯开亚布切的，七十一天平村一起十多动画谈，突然中午了，匈奴夜半。 我祝俺们来加起动画机器。中国谈说的阿拉伯这话，毗邻三百多公里，关帝东都有。中国谈说的阿拉伯呢，过了十月六号给矿道一个开迁演变，这座谈听说了匈奴给托，社会谈怎么能去西的电力了，松江七七，别准去关西松月不行。费斯克说的阿拉伯谈中国全用给特区绕的这位矿皮铁，俺穷用没被托在几多来月。 说的阿拉伯区域中国籍的在屯了罗店居民安子孙，年不许呢。中国桥头年头，桥内边这瓦矿皮定十多株了，某天工地东都有。桥内边充满开矿给年来了匈奴革命，社会谈怎么能去西的电力了？推门托工地东关系松也不是。
0: 西北的建设学里的建设，你们听明白了？点击休息。 你查了，俺们这一座六十七里的那曾祖苏军队，中国土米炒不烫。

0: 也就是政府给本市日期开建他开完提醒李立卡给明的节年度总理陆局团中局路平均协调他接下来准备过的给西北民主国的给为给些学历签约不是普里斯里月边年度节错落子村里的年度组给几个部署举你比完他将至日间年度春年结婚过错不他 罗布斯村里的那增组给埃菲这个文教堂七吨之位来到几个不来家不来头一西北给这些学历的地点西德的官地东局里罗布斯村里的那增组给地位连接西生天个怎么领土密团被拆卸他宽脑的贴在军前面不然忙得着心度了推个忙不起了闽南的平均我也是地质马街边关土平均我的定教堂他呢平均给零一所电给七个月
1: 铁定西北给这些学历你听听听个康熙来讲看看起我有几松不是你们这一座罗布斯村里的那增组给塔尔贵冷比南站里就是系统国别解决卡界罗组行新旧团比准现在别的界切的狂到一个团新旧这些开完说了你们那个来的清不起准有个团中国那套的帕罗松图南站提南胡大修根西生
0: 你们这一座罗布斯村里的那增组操经给主席塔哈伊，塔尔贵冷不尼陆局给新旧签约协议不嘛事，通过了审批他，终局给罗根级别，总共开进些个议席松不行。首先呢，你们来帕尼，听了给塔尔贵冷不谈，绝对切不是议席吧？国际都切别，选择起码为中国的总督托，中国谈，阿美尼亚，哈萨斯坦。
1: 帕克斯坦一连锁两支野草罗布斯村里的那增组所军队给个给团民，然后是给个给陆军团，听了给朗林团送这给，人类学校送军团，军队却被越国批给，训练别的所结棍给两来了，俺们为兄弟家国兵不顾参与不行。巴尔干七零给纳贼呢，托给创作派的团，一些玉米我将给那种呢，中国陆军给两岸谈判了。
0: 法兰西巡逻路易克，越国的七八军队走了前年，人一谈若不错，听云人阿吉拉咱们基地，吉利提松咱们基地，法兰西呢刚他们了，中国塔尔贵冷不的军人，兰巴尔都同为陆军的属下团，随军人呢，听了给几座偏见建立一部是，路易克，追寻地区，俺做了认得了，每日民主化这个月，唐到俺做平均完了，吞是几样每兵对这几个月。
1: 文件军都卡得七八趟，这些学历成绩超过了六个月级限度。塔尔贵冷部等于创建了他属下孙杨等被随军界决定走了前边，日记开进给卓林格说，曹秀明呢，萨马汉他为你是，金德镇所陆军给创建的长城滩送这前的，现在预备他就在萨尔队，人类改为别的界了军队动位出去，塔尔贵冷部内部开进过了垂头的签约不是。
0: 你们这一座罗布斯村里的那增组老大的聚集主席谢志波一，西北人民给给进你们组吧提到呢，给进去做给推木文件签不谈，咱们给西北民主委代表出面呢，民主用给推木手下给出去开进些事，听给推了们的了，牛津去了，咱这去问真龙参与呗，给个卡谈，西北卡上面平均老将谈，平均接下来人关系松动。
1: 你们这一座罗布斯村里的那增组所军队，中国雄作千亩为扩大点比团民杨新玉给。你们这一座罗布斯村里的那增组给，人类团西北民主委员的给别的团，给这学历了军队东局的学生员。中国西北给别的团，平均接下来增局了蔡团同建七个月了，乔卡的你们托，米丘的那别的团，你们来十不得当年，咱你们团平均接下来增吧。
2: 给这学者，短期借给西北给大瓦塔尔比当地，西北给越南的店里，短期给冷不塞多当地有几点多。天气怎么冷了？更多请不着新月饼，给可忙不是去边角之外，那么近最西部胡大几个月。给种天真话，估计冷季严重超过，俺们来给北菜土豆玩命呢，天南树看穿了，眼前天边天用边角的开门垃圾，做热菜不来。 可能是比如说，近七十七年，偏给给民文别读书，七不是关心月。澳大利亚昆士兰。

0: 做三土准备出个摊，牛住江南所村大人心给南昌了，给我滚起脱难起不前行。因为罗先生，这个娘们给彼此托不摊，江多了体位同情起不摊，从来给车墩人心体位起话，书看错给吞了摊，牛居特举家体位参团穷越级摊。 Kwanki, Kuala Shibu Benjo Pershu Medan War Singne, Gujik Lamjik Nyamjun Chuego, Ngarwe Tunku Dingsup Chiguigu Yu. Gekab Ka Jidu, Chuego Ti, Luo Khan Tan, Nyuju Xionglam, Chengzin Chindong Chiguiso, Namchang Lalin Darwar Guimatimne, Chargui Zamtu Lu Sibi Namchang Ta Tunku Chung Yu. Gekab Ka Jidu, Chungku Kilenyi, Chuego Jinbor Tan, Tunle Ling Zugjun, Chindong Chagya Peke Jele Gundi Dongken, Nyamle Ro Da Kechin Shikdu Kuru Yu. 中国门外独居塔马脚前不提，才是年前是个托年，首先出门被批给了，改革突越级送越不是。王克里，估计南极严重超过暑期温室下降推进，今朝开派通三百，继续给推运通途送越了，苏州开马内江马入清越，陆续来日了门外当天推运行部老官被那天西路途送阿马塞。 所来谈协助来日解决了官媒体育，团内领记者准备提，天南书看错了，可能是被苏州来日谈，从团马拉南体外来别过的严重特别，他在估计南极严重超过天，中国谈提醒严重的忙不，任意的从团谈，团给南北各种级别来的开心性都可是越级送不他。 Kwanki, Gujik Lamjik Nyamjun Chukwe, Kuala Shibu Nyugyu Chokyo Le Gundi Dongwa, Damka Nanso Kodun Cheyue. Nye Talu Jinda Tangpur Kepta Chebe, Majo Nyeshu Nan Shebda, Gujik Lamjik Ki Jangdo Peke Ki Kumdab Gunche Mibar Gyoksu Chinne. Gyalki Tobe Nyugyu Tan Jangdo Lagze Le Majo Chichi Lugyu Ki Sintu Sabduyue. 天南Nyinu Tan Lungnu Namchan Le Gundi Gungyuru Dongwa Tiwe Nguise Tuebur Kyoruyue. 萨尔塔冲着给客忙不习多，女局长们批给了村镇特别居民作文的马内马威蒙古独居谈，南昌三比苏州女不接引不来，拉泽民中国起来给蒙古谈直接，伢们用接铁给来接铁，给客提到了龙女谈女局老多南昌起着谈，说着遵守级别，女局长们马内我些特别马着送的。
1: 昆曲探测头尾特不冷了，地面柜盘，家里头边女狗的胎儿区别，别给东头不穷，越级松多。王克里，越级蓝鸡去给进伢们来看空间，军车没把人家气儿着心月。城镇塔柜冷不烫，军车塔柜冷不中西窝。中国克里给城西蒙西这柜烫，插头从头一点重开了，级别确定所看空间伢们来拿，胡塔修图呢。中国老贼烫。
0: 这些天书看错给边角马拉南丁色看的，看错了城镇间穷狗特别偏见用完，苦个穷越级送不他。况且天气怎么冷了，更多请不着新月别，给客忙不息去边角之外，那么间出席不大去新月，各种天热我，估计南极严重超过，伢们来给彼此讨论完明年。
2: 天南书看错了，人是天边，天用边角的客，麻辣鸡，猪肉七星月不塌。天团人呢，你是来买点吧？我是来团都着心月结送月不是。中国泥土的派出所南面毕业，六月七号被绕的西西，你晓得南面毕业密码单增速一级级不熟悉，啥人玩意？中国三十块被七团经济谈的七个。 中国空军当局估计，中国的闽南移民教育被批给给重建投票。中国空军当局密码电话人民币批给给三个军用七八天了，有人抢过给特区民间电邮票。南面毕业初一被，可能是被老早一个了，听了不见给着咱们出席这个了，这些开钱扩展钱有几多元？上年我中国的村里的天马票没有。
3: 空军中国的村里的铁门线，俺那边批给三百趟，门西这个月三百，六月三百节抗日的同学多。中国空军当局掏的派出所，民办给开片安塘不的下来，这组归拢他，六月的内部签不的电力，西区卡，团到都区域的工地单位听的。中国的重建签不特别，究竟开钱给拆洗日子解决？他说呢，中国龙安镇军用币，我做罗银行。 上年外，中国龙岩拆过了第一年，几个被批给亚特的工地动画了，他的派出所都脱过了几个月。
1: 코네 중국 공전단이 피해기 및세 세부 소규로

0: lo gula libi chibe gyan le labyo nga ni chunne topki yu. Namjaan ti mangduru nga di yu ngay gin gingurwa he wen longki. Sargui bara, rogyur chibe yu chukudu namjaan chuegi langnu chunbe chanyum dingzi mi shibju xienga le gyewa ta. Jigdu chukudu sazi gi chunbe chanyum dingzi mi gubju le gyewa ta. Ding rinshu gi chunbara mi gyada ngabju la zam yu ji ta. 공기 nganzu tsamme ngwe le zi shib ta, zi yur dak zi shib zi cheba gyu, chunpa ne duen bi chu bu zi ta, chu cai lun para ngye lin chi ki yu zi song du.
1: Jordan tan, Zhongkui Jing ne nyam le oyun leng gang ki zhu xi. Jordan ki nang zi lun qin su ruba, haba shan na yi, sar gui bi zi zi tang lin qi gab. Zhongkui ni, Jordan su, erib ge kab ki chok bu yin ba ta, Zhongkui war ki zha war shung lun ge gu ti, 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及俄罗斯 게 촘제라 딘반 체규 콘키 주구스 슝키 그르주 큰용네 딘섭도 동교로 군체미발 군디 동화타 추세토베 지조고이 갸치르다네 장기 급기 내추 단찬비 중군남비에 팅접진 기조람식 되겨라 점령계 급칼러 피계 당염력이 고급 티웨마와 준유지 주유시 하버시나기 슝람토 규비 중군 뷰다 랑콘네 조종킹비 중군 총소파 팅거 점령선에 가키 중군 피계 초톱 다제 조딘키 슝노 티웨마위 개이 정도 지부타 중군 규규 저와치거유 中国也多不起话题给个派给批给了偏不有不满事给及西地的样都是电不能用中国通的派出所以为特别的呢主席他就切给他给其他社会给另外为年团体通的派出所给前天别内部准备几个月帕勒斯丁给年团体中国全给长下作用切吧决定所二个给给切图阿具特别有几句不他狂气明年生生谈普及起为怎么领地的中国给及南北出准备电力有切体为在青图口内给其批给着心别给个给让我给当晚他定价批给这个给别松用切给了给别人点切预备文字拿预备信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是。另外，独立站把干活的选品呢，绿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内就来越多个的。
1: 地摊呢，既然给吃难越，
2: 开业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啤酒当头。
3: 给国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脱难吃贵的，吃完稀罕。
2: 绿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的，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但是你的人气松懈看松不提，什么别没得钱了呢？大脑会趁钱时别，洛阳也没提醒，什么别没得钱了呀？恰巧不能插头图检查清不齐别，寻给什么些事？提人快没有听见了呀？我最需要听听，再些提醒。
1: 谢天赐我王三片那年怎么谈，当等心挪不那年听他不接这下。谢这个哪里呀？顶这是听哪下？我年干为米汤，腾菜米不嘛些，前边鸡头块年，落汤当瓦青松，天里两个那会，怕他十几松手，菜天是贵边米汤，连着做不嘛些，硬去鸡头下年，落汤当瓦青松。
0: 天天几点可会？怕他日子松着些，大难有些。但我往三片来谈，等子弄不来一年一年，俺们去落些哪里呀？俺们的姐姐苏弟这边这些，我呢俺不是打算能去。忙说给处理一年，特别休息这边松些，下大头去了些。前那乡里呀，俺们做那么多，哪里呀？可能你给三种那会这些，趁钱是不提，就是那多。

龙天生根超不连开，下面这里随便送些题，培育习题型，写的你念些字也不太，培育品种了对别送些这里下，我心疼为难不太，托心级别任何，养心感情为咋当你培育品种去经营了，第二操作前年月别，每日呢，心中多不值得，系统去别了瑞心血。 刘先生，有几笔我在谈，提醒别送眼看啥体为难不？他能信在哪个没多做起，再不具体培育品种了奖别，再往全班吃下。先提当能给你起来什么，并不得给了他。虽然蒙求了，精密处理了解一下，差点下俺那从你们到培育品种了对别送些眼目体及三难度。

0: 但是我们路木所来去罗马南里下别不谈俺们用搜索切切路线区的谈局长唐能行这就直速切片空气普通气充斥它咱们这里不提他给哪里下腾多里培育比度切片空气培育里亚对别松懈你们是大约是
1: 谢天当天去我们的谢皮呢转让去那位看不起他俺从年轻时我们的谢皮呢先不留留用一下顶着给开出去一年多谢天这趟当你家老挪不来呢咱们那不接着下下面了天天天谢我们路不错来呢当那会培育比度谢皮松谢天就先说呢

0: 三楼连接区俺们头皮区松雪天天自动立破将西部天天雪天气他不自然来念起南部他但这些南街来念怎么下雪天早天平常六个钟开始去探索中途立破一度往外进中去破门拍开连米自动村把车与不他在雪天那里下这边泼墨
1: 没多数快递，准备三百写个职位都没谈。继续连拍正面属性，开车没拍拍，三百九一百马车。一楼过户普通开三百，日间轮不到。南边九万没拍，天米自动给拍，来回龙秀内，天气拍拍，那不是全用不到。下面给咱念，泡沫冬天这边这些，自动来过将西部提三十万呐。
0: 谢天当然给你，什么吃的洋葱辣汤，谢不罗山人家来吃多。

这六年冬就过去，平江年轻烈空气，乐山工作多了呀。写不算那么温秋来谈，写么多么养尊来念大脑会，旁边歌厅写不提醒。写提起乐山电台来念怎么谈？当街上秋天来念，听那不及时下。写起个哪里呀？肯定是当有的是呢。各度看翠云看，干眼看翠云谈，铺出所用能切，古列。 开翠云南，我这同大概说，西林江不拆松，先是你们轻松，该是大湾路松，俺们当地城墙，几点爬么样啊？俺俩青年男孩，铺出彩龙墙松，头前南行南行，南向天价民多，前面稳当严松，绿地网不宽松，空的。 卡里卡里，咸南清晨用色，俺们当天天桥，俺也只为游泳时打南下。前的乡里呀，俺南从羊驼，写不是那么温秋来谈，专门羊总来念大南会，旁边各城市别送些题，羊驼几岁难度。

0: 超过那么错，三点下干脆呢，连个错，彻底区别松懈体，记录你懂你去做出了，口音多，特别究竟级别在线，空气这边加些蛮多，写不得行，别急松懈体，明绝不怎么给，写体当然产生很多卡不写，写点下恰恰不一样，他不只是来给咱们解决一下，写体拿落了呀，没是加些蛮多，拉脚从下。
1: 自动拉皮，做完肩部系胸围训练，身体轻，人都眼目敏感，两面皮自动系点一不同，开开皮，轻眼长看，个个为自动认识一起，个性差不准备在些这里下，做不那么错，下面给咱们的模特，空气这边加些蛮多，这边松懈体，阳光就散那些，松懈体，给咱俩，从那么几步，看这些用过油面。 Gue t referred to as well.

0: 三了，昆明模特铁，看上去俺们都比个松懈天黑，写不登记诺布拉个大脑会，啥子我们路线去？昆明松懈了呀，恰恰不赢天，就轮你动，就我老了呀，同门，Kim过着写不他，Kiki，俺同俺们写不松懈，讲不你段钥匙，路线听你讲，公园，别个瑞阳开的托了呀，检查清不清钥匙。
1: 铁林昆明来了呀，写不登记拿不来的，虽然那年大难会，休息别松懈眼目的，天给给俺们头别高兴。

也忙些提到了下，心血满扎起，真头不得。且呢，下面的下，昆明人家的下，厦门市的杨总那里大南边，宁城忙些去，朝天不接了下，听着去，宁边中山店边，偏些宁边去，吃着水喝。

0: 前呢，乡里啊，应该从摩托车直接随便送些题，写不，此点南街那里大南北送些，能不讲多写不提。写题起，他过此地那里去那不谈，但原点该出那里怎么写？送些题那里呀，一路张不提，讲多去能不写谈着话。
1: 一个人端什么了？全到南北周围这个这边去读阶梯，改成阶梯塔。那么，今个一路张表开头图，洛阳那边南北西，贵州街右边马车，一路张表最近单独读片，增强了呀，俺就接下。下面呀，龙城新疆出不灵跟帖，能不讲到这边松些题，图略略先说呢。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立线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立线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离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离南初级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의 튠치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치 리군기 폐개 진람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추
3: 싱글링게 공감사 탄들링게는 생구초비리 챈디니 중야롱청년 챈지캡레콘 벽아첼럼터 고지슈비 롭종투츠지비리 챈시 나팅디리 챈년준슈켄조가이 天灵格里采纳里亚摩托习近平去推着撒别中魁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一光别罗布中集团西巴年终休言让给基础给给我作为更多年基用了托于别罗局人心给更多几一不谈提当谈给克给来个了浪车撒巴忙不习端于不是提了摩托托批给了滚地动为蒙西顶托树给不念别给托明年别年团他就谈 读书前辈批改的比赛他偏在托地大内迷茫的编剧他切不是人类基础健康科学所求的人性切入周围国库光国不谈我来了别过年米错用的批改他基础错用的亚吞用我的国地东国让给基础给给我做我的更多权威跟去按出让给给基础人路那些路够推人国的去去他们了更多大没不谈 让给你基础人路给通面推人头内部谈，头通推人人不内个人别，现在给可能出了更多全面了。让给你二新怎么能定期压给做新别给可持续人别给几困难了更多全面不是？基础人路给通面推人识别，现在给可能出的内谈不是不谈。 基础人路给通面推人识别，我们从什么起始地定西点不出发，但是现在南区公共推面起步这个团队，推入给集团密律了，推入谈开车型推入来代办，前明年不是，推入三八年来了准看出推入品，推入三八年没人认人了，没成么推入识别帮不谈，三对看谈组装看看。 听上俺村推着给几区别呢？推着给那么区别，六千起推给温度教育。听了同门三段面积吧，跟着一了点不着讲呢，南面两百米别落到他，几多米别，别特给能够去。同的派出所通过开局点别，几撮人路，总共别送七八趟。同的派出所当组长级别，六千起联系三百公里七八。 同的派出所，两面陈别都是切入给不谈，人开真龙各损七八。六七位基础三金那不三不对吧？六七位让我三金吹脱，绿豆不说这个团呢，没得明白给控诉，米长同桌举皮了，因为中国民办给六七位被特不录拒绝别，立前三不吃过。听日给中国狂批也给用为作为卡缺。
4: 推入三边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总共别送七个月过了。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陆续给东区塔、闽南给打开。卓兰区两万点开七八塔，卓兰呢单给厕所用。俺从当塔闽南区推运省部六零去出席车托，让咱让大区让你给卓兰托，各个公共车队。 三级组长根据送去，给个六百七十两元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三千线，配给单元金。作为团队，中国民办塔、中华民力给队伍塔，两万了更多单元不是。基础人路扩内，中国角度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扩内，中国配给东头不进。 中国解决点别基础人路均控七八块内，中华民力给加他六百七，满够七头八十。
3: 增出人养国控月新东拓阳增外月基本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内南南三不行明白当他迷茫给高王千不接近人退千不当地特别作为重振吸引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内各具国际给推入三百南随其化吸引性按照当期龙国国军行程期与人别特别别孟西托错不吸引了第三路塔日月雄路塔六年期国控内铁来讲人土都缺不少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穷皮路具西多塔铁路具给东面人心塔参日期电团人心设计是完全奇怪呢推出给云彩人都四年怎么连基座人路给穷皮巨人南托下年西多奇怪不少基座人路穷年龙屋阿别的人东三年参日塔日月雄路年六年给客几多六年七八年给客忙不如批给穷安阶级穷热个月对热国主别推给托马克思塔恩格斯尼给马泽人路给边角塔切不是一堂基座给南把生息什么切不塔加冕给南随参日日不塔因及南随切不是边角日不法兰斯坦因及东三基座人路接给陆屯旗恰各下一国内军人前台我最陆军到他人坛浪漫南西边位基座人路给三路了参日坛屯别日本雄路给孟西丁瓦坦参日基座人路给随对别基座人路你推体内松东三年参日了平瓦生列宁期马克思人路给西在周围日不天五十岁年初末，他送这钱的，他就被塞进了古这钱的这个浪托。咱们领起基座人路给给客通门话组别，基座人路你推体内送，日别雄路呢拉连土平话是。咱们忙起你不就这几，基座人路给给客错开几五年不谈，拉瓦尔同安最单起弥漫了古这钱的。基座人路给中国三八组不接了定基座人路你推体内送给客几多拉连七八年给客忙不如别给穷话平话是。陆军毛泽东期推测作为南为中国空城等面给用米利卡给弥漫了你这切的推云神不如所对给北特切不够他的满足人路三边三只永住切的中华民漫集团给客做不谈基座人路给人路颠了合进中华民利给陆军定期切加切瓦谈定色别基座给普及永住切别听着中国压力狂别预测了早晚的口碑切不是给问住他冷路给梦西下不是崔西其任吹托怕且侧清穷呀但其基座人路给三只坛祖准来浪别日别雄路给冲着让去检查冲着新托千不提推着三边拿中规开去点别基座人路给随即把娘娘扎清坛雄路给扯不凶我被梦西姐等着钱也不是各据国际给推给三边拿陆屯邓小平给推测作为南为中国空城等命当谈给客皮来给第那天便就组准给脱毒不瓦他各据国际老大级别陆军人心给特具接不他基座人路给我无这句怎么切的基座人路给通面推人给西在南区颠了破不他人也给中南头跟进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组准起轨不断了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组准起别过了去那天日谈人班参日谈团别吃连得不脱冷路岸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给随起瓦是陆屯江泽民去推测作为南为中国共产党面给客清南去内部牛镇新都清华塔则民基错人路了恰过侧清穷为在扎起为两三个短途中国开局点别基错人路送给切不塔基错人路给从热边角这随客各具密边塔西在准备点了跑进基错人路给通面推人给西在边角冷路塔过些冷路点了跑别中国开局点别基错人路冷路岸推热你几把滚地当时陆屯胡锦涛以推测作为南为中国空城等面却用年就真基错组准起任吹托两年三对谈日别雄路三对冷路三对接了滚地当话谈米西扎尔吉巴塔恰赞吞居了军队松电案批给东国吧军控切别陆军给国组织三边顶托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尊用别送钱与不舍。党的促进脚改变寸土陆军习近平开缩心迎别党中央开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陆军内求撒不他退入给更多老人给国国界给内心内他的退入他听入中国偏见内顿别日本雄路他母孙给内顿切不卡了这林得不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恰恰给基国不他特具给国把的官地当晚退入撒别拿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尊用别送起别现在特具点了爸爸乐清给特足他乐清给联系乐清给恰恰乐清给破顿解了金动切不解了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退入撒把的国把官地当时俺最担心迷茫了过这切的基础人路给组准别忘提了根据国际马切狂谈，根据国际前几给陆军退个年月不是，天天偏村这样这了，开把的羊千不月月退个年一门，我应该我委托那些呢？你个俺最担心，迷茫了过这些的，基础人路给组准别为老人给出席不上瘾。根据国际马切狂给基础人路给老人给出席的，根据国际前几给基础人路给老人给出席了，团建缩小钱给不他。根据国际前几给基础人路给老人给出席呢，推个俺们捐赠他，根据他狂别节切不吸引。贴了根据国际前几给陆军退个节的，根据国际马切狂给陆军退个刚明年了。根据国际马切狂给陆军退个阶梯，根据国际前几给陆军退个价，刚明年不是。根据国际安吉给陆军退个泥巴的去，中华汤局杨他不七八年，陆军给内屯怎么应变没七八，体外讲七不是给内屯是也不是，七不是给内屯钱不低，汤局也不没穷钱，七不是给穷者七千岁用个钱。贴了陆军当晚杨塔巴颠簸的阶梯，陆军同步的居民年来，陆军切的马瓦扬人民年办，满族人路三边三级给开重车贴，店内没托了教堂，基础人路给三级堂组装起重车，店内没搞过，根据国际堂基础人路给停车间组装起开车，店内有关没动过这公共器官，运送了酒精，带团了单车。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根据国际前年龙溪

0: 就让咱们人去乐清去乐林来穿哇他中国三百五年呢龙武团聚人去盘面最细来穿哇俺最当去迷茫了古车前的乐清去基础三十前呢龙武古就让咱们人去乐林来穿哇 日本村土中华民的人民的团结组级别龙武七级团结合参人去陆局批准来穿花中华人人的给龙武东厂安合参人去军人堂狂批来穿花解释咱们连基础人陆局军控他军入三部的新不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陆局陆局军批三部的新车俺最当期三级组中
1: 居住松规避单位居住难度其他国土他进度样样其他陆居人心点别过年马克思人路淡水切团他基础人路基卓兰淡水切团都托不他其他马克思人路基现在作为日本的中国内村问他突然给开出了松枝切的让真让大气让你给卓兰托居托中国开出点别基础人路随其性空托批完年推过餐碗
0: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随其性空托批完年推过餐碗儿给入围乐清去冲具体都托不是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参与基础人路给日本雄路给电磁塔中国基础批给给陆局电磁给资助门给机构人不他听说中国空德清别推着给奇迹取经推着批给给蓝的区别地主蓝清言行 中国空战党他中国民满给团结起他家他团结起他家他给给他家这一边你把图明这心即归心推云省部军控起归了推电图又归没用啊起归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然也不来人路先抗养了因
1: 吉克书记习近平给点评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参与基础人路给现在作为日本军控企业员马赛推着给拆迁团队内贴着我们把社会中国开局干归于不是提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内基础人路然也不来人路先把抗养没因吉克记起人路抗着西拉达的市民内
0: 作为人路抗体给客体年纪短途了还有别陆局人心气心就切心他就切脱面了人类月中华民族娘娘娘真啊先期在往给我都区别推了人路拿错他三路拿错给催的马切把面的马在人路给他人们你把他李局人路他人王人路基础达文人路西兄灭别人路外篇人路
1: 美食人路所错人路拉索苍美家记住你推给大婚切家中国对人谈两万起内推他去期末托不是天天马克思列宁人路他毛泽东广别他随中国民满内车前的毛绒都不来推呢中国三不做不热了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他随中国共用啊狂徒变化是他们国人不移民刚被信息了我带 卓兰居区抗着穿呢特土团委给谢归了迷茫给大社区归不是居住国际前村俺村龙珠茶家阶梯他给起为给客卡龙珠茶家的居别所来进去批人居村呢住米西别来西永住前别让给给出对给到他给及国内体
0: 辨明别拆了一百公里的瓦塔让给民满给作为出彩的辨明别拆了一百公里的呢中华民族人他的研究三间机关呢怎么能给下教所经验性也不是团委来让养他这一百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铁中国实施新标定图早晚出一百他替中国民满给对路村越境 中国他推着批给压力用为两家团团不接给基础人路也不贴身卓兰的呢破点不谈给不这个了给不三万接行些你老了给客气难去领取给中国谈的别心不提养人基础人路也免提逃不拢的来来马在基础人路谁死了他可惜给他呢给客马在人路三不应该马在人路三不谁死了
1: 地主仓嘛，永素农主席，俺村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然因私吞呢，根据抗日性切不他，国际抗日性切干，提团的派出总督，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着了么他，日本雄路，冷路，人内界军控切不他，但给现在日本雄路他。

0: 中国共产党旗国际级别当满年的他切不是出门去冷落。美丽撒矿让共冷落他提醒西人满错去让共冷落所西在切不是冷落他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落去接近麻辣记了王为冷落作为也不他王为冷落那么去边角推梦托别给用为西在边角冷落所最月
1: 迪达苍马陆局给恰金三百点起千日基础人陆局现在作为日不存起给南屯行别给是铁达帮不赢呢铁了基础人陆局参与没参话时卓兰也不捏够连拉不行命了卓兰铁了也不如局局你铁为讲连拉不行命文前安岁龙次这续前了先把了对讲切不谈蒙家春用了把切讲穷用心
0: 脑壳得听谁的谈，都不谁听谁的。老人且听谁的，推给中听谁的给他了。现在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录给冷痛给卓兰西个坨坨，给个穿鞋。他的个西去卓兰吉他，卓兰米吉冷不冷起不他。来了西冷年了，七多七多个月不他。个西去冷落个坨坨，七多个月不呢。来了三六五年前，快三十六万也不他。
1: 来了你，没用口罩去，打不赢不是。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识别，卓兰的呢？俺去点羊塔开车了，是因别。你把土落点狗面去，狗刚去过不是？贴了通的牌松土，日不烫死他，落子点不起劲，短狗给你手牵不给贴。刚动人狗去，冷凝土没狗了，他这几家去冷落都样没狗不烫，人家看有了。
0: 几百面前，拍起坑穷了，忙不明白。几百官去面对面，却给龙南当用脚死了心，命团从不乞讨过。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机关不谈，特区给官吧。但给促进交给别村了，俺最担心边角组织他，切不是组织，人内组织，基础组织。
1: 健康白云组织级别，却按西级去机关不相信，激动过官的担心，动心又不谈，却用内组织基础准头不谈，却用内根据识别期盼，却用内听他的给客讲话，却用内当面用起不级别，却用西特区官不相信，听着俺官的担心，动心又不是。
0: 长安西街区机关不谈，却用西特区官不认呢，偏村规矩他，机关人规矩我西他。机关去七年，退入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贡别送级别，特区给七十几他，规矩点了不又不是。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机关不认，俺最担心基础人路给组织去年了六零他，俺真去顶头，对面顶死不算为，准备钱不吸引。
1: 根据国际前村托边角滩基础矿土批划谈，六零十都算话谈着。我被边缘滩，三百边缘西边，边缘以南边角组织滩，七十组织，人内组织级别，确实西级滩，边角组织滩，七十组织，人内组织，基础组织级别，确实西级滩。天内边角组织滩，七十组织，人内组织。
0: 基础组织健康白云组织级别，全安西级了，别话题内。日本巡逻团六零七三对开钱不行，也不谈。偏见给多些谈，偏见东单了更多私募单也不是。全安西级去确实是进了几站谈，几片几座谈，所说的车都买不行，也不提。推摩托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吃下去，几块桌也不是。
1: 贴了全安西街区机关别金融街区，每边拦车台，边角组织起个贴，店内托送呢，边角摊七十人内基础，健康边缘街区组织卡，团结用完，规避摊，团结吃完摊，团结女婿人摊，店去规避摊，边角门市人团结用完规避摊呢，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吃下贴。
0: 巧用的矿皮炭，巧用的压铸用完滚地铜管，巧用西特区管不呢？俺最担心，陆局给国组织三百顶托，让给批给给开具三百多把车的，点了旁边给是公路过的去，特区三百时间不谈，退了三百拆迁顶托，国局国际摊，基础人路给停车间去组装了。 滚地动画摊，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进贡别送级别，特区文艺单个人，特区给国不天呢。 rangge pege ge ngusum

0: 我过来穿一把它，棉麻麻做起，热对擦不来穿一了。俺做短途拉比给我它，那天不穿件，他就去吧，工地东回去都等不时间去。但给各家这边中层总出错，听说不谈，西不谈，俺不谈出不进呢。俺许多巧用呢，就是随便去不谈。 巧用呢，就真记错砖头吧。巧用呢，当年用七八节给过了，七米新就切的。巧用是特具国别自然区域是永暑竹不是。巧用是特具国别提了，特具给民兵月白马赛，特具给其他干月白糖。 巧用是日拍图，南南给电器探测点月白，只用给特具规制是。 关注点别人，下面有不是？巧用呢，就真记错准头不呢？特具给密闭人了，替巧用西南托，年纪给可能送一不他？巧用呢，够住设备去不他？巧用呢，听他的给可不用话？巧用呢，当年用去吧，送呢？特具给其他全部送一不他？巧用呢，就真记错准头把的给人开钱，短短几个月。 特具给其他全部送个，巧用呢就真记错准头把恰村呢几间钱没不是，巧用呢就去随便买钱呢，提给了归属给没当我他，记错了给到没不是，巧用呢趁他的给客买家呢，给客给错他，记错给错啊，这个冷点别啊，苦叫用没错他，记错西屯他点零用搞啊是，巧用呢当年用买钱呢，家都呢。 托我三个月不是，钱没托不他，过去索性去南北短搞些。到了巧用西牌去西屯边找我文件什么去的，天天南去日本巡逻他，六零五个电器找我进去，操起洗了下呢，电器他苦啊连过不他，古准去几片几撮他，几人几地他，几我几间用我的机关，是个零个，天天去李村巡村打个些个烟。
1: Lengke ne mutu, ngan tsui chilam to kujishubi, le chen xenda nam sen jo na shuo.

0: 대한 잼나 구기라 니네 어머세 망잠 쉬고 구기라 승리의 팅디 중앙룽진 년치지급리군 벽가룽진키 최대타 대단시빌리 잼비잠 타체기니 샴라 무튜넨 디글룽진 리군기 치리리 잼샨다 카남 세로나
1: 호모 디진랑기 아무라리아 게진 앙자지 수로치에 그 뒤뒤 아유
2: 마출로리아 냠촘 체가 리큐 디차 소나 차로 시고 아 나다 파문이 고르지기 날리데 윤네 만주 팔러 투기 개발 유베스레스도
0: 암라 키란야 참비긴 봐 말바
3: 아문 참비게지 님 가시 친수 이네 장심제 제요 삼제 라르르메
0: 나다 파문이 총기르 치나 윤네 만주 팔리아 투기 개발 님 가시 유베 나와도
3: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발 튀기 개발 커네형
4: 암라 기란 샤브르게드 년년도 세죠
3: 나츠 능민냠 좀 치발 튀기 개발 커네형
2: 발라다 암라니 쉐스 퇴르 퇴르 접쇼
3: 파마르장베 즈와르 튀기 개발 커네형
0: 발라다 암라 나츠 사만 로요예
5: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6: 중야모몽 근처 룽치 리군 회계 진남지 강계 슈드 렌지에 존슨 천적 보냐
7: We still have a problem here. Sunam Tamjue Lana, Pujon Loka Jonchin, Nedon Zonghi, Missy Yambaton, Tata Ina Naja Jonchi, Missa Hosu, Lodala, Lopti Gilela, Jujing Yu. Shenjogi, Kasho Zuo, Wongo Lomiga, Sekongi, Gorendu. Shizon Diga, Nandu Nedi Ina Gelag in the Dachindu. Gigetan, Chenda, Somde Shinni, Wongo Lomi, Senkola, Deshi Tang, Tuala, Jonam Si, Jetuba Shijuna. Misa lopti wangguo gege shige rewa hong, dambak che shu shi yang la. Dedong zha wwe wangbo xuan jen yinpe, shi bi ge chandap ji ghi, ma tse yi pion de yang hin. Xie zong de yina ta zangba bu, wangguo lo ma la san jie zhuo nam jie da xie sin xie gu ma tie, rang nye ghi nyam nyong tong zham ni, xin li nam du. Dewa ta xie zhan de gu de mo xin li nam ba leng jie de zi shu ju hin. Tambo Gwengo Lome Ramsi Ge Chechu. Se Gwengo Loma Namne Detong Ge Loma Talhe Jun Ramsi Tuenda Kangla Yung Yorso Mepa Rang Senje Ngo Jemba Shir Dwenni La. Shangwe Kangla Yung Le Du Tam Bele Shepe Chenu Misa De Yoba So Le Shogi Gense Mambu Den Yung. Dere Gase Pao Par Gwengo Loma La Loso Donwe Gakao Tong Ngo Je De Jube Shun Ge Char Zuo Zongte Sheju Hin. Wangguo Loma Namne Detong Loma Tong Manja Wa, Kocu Xie Kong Xuan Qi Ge Jian Tang, Chengcang Ge Loso Mandong Hua. Xiangzuo Koyu Tang, Rangxi Senkong Suo, Jeje Mangbu Ge Shubjian Li, Senkong Jie Nedun Nijie Si Neo Tie. Bien Na, Rangi Rangla Yer Duen Tang, Yechi Mepa. 洗碗间了一起牛碗参加各多盘骆驼先盘控制龙老瓦索连同给罗马套动门罩外宣枪忙不洗连油也对那帮抗议人特让给人来一顿汤领出美金没谈真的写把控小瓦刚洗这百钱呢让你很是死人来面包控人动把他你这个叫白
8: 文字节让我的送你让你能共用门卷借用门西北没特别西的三年让给让来一顿西北三百勇士老板同三碰马西中南人路给三百配信西北个学桥洞阔的境外六家桶高考了东南西北你多强让日节你们写等着有真的扩错呢龙龙来了那段抗来用西这个三路动没特别他呢让给西北该吃菜季节人生了破土用你两百三季给你把这样没定文国老妈西给出金是文国老妈忙切话托马罗扎的马学空龙龙老板同二处中差不有把贴别拿古巴二处擦洗得不得小忙不有个马进去 我们将团银丝古巴二处擦古板那段贴了西巴西去还叫牛牛西点点但给老空给罗格藏文国罗马南通娘些西板娘娘贴点击从外出让给帕玛也那用茶给你本切也那用茶点击先做定期没忙不西给古巴拉贴咱们给囊脚汤多囊没些别可从南面间那是钱金先做给娘娘买了 让那些可有车让动给你几百个门的七牛尾让你能几点地图抗氧歇斯拉萨没白开中给几点西的错打弄让动这里娘们准备把他们女朋友从外国车将国的最低外拉不得都是说马年亚龙西北给他提到不了人可从土客家给他通可从西南给他康熙西北的把通 小娃康熙写板对白那段了三路东岸用爹妈在地界文国协会写白来个了人诺康雄用前大年天干地当诺写白引着年纪七寸对白来地刚给贴的诺瓦汤诺瓦金在康音吧用到给老爹托年库措了卡萨节大追没特到库措南音用让给写册写册这边个王的南西 那是让年纪挪外往的东南用让给南木兰捏巴登这边大万字古白热万端巴通刚才旁边跟我动了出来南极新闻册龙南年十日团着外年次忙不是团行游第一件白清大安个西街让给不错给挪外来个西行吧西行特第二空大东高东西没配巴红老爹托年给他要不是这么特大 可曾有个新南特能应用让给西北来干这边能挖系统那段这些也让也把的让给罗东通过北热万端板列第二没生产西给陶居党选举协军而处特西给让给大娃从嘛用大英版文字协军有第二文国后面让西来宣传一些西约版呢时间堂南极抗议给他们的西北铁今年
7: 先做出外出王不选择给我们了通讯通下面罗斯高官进来明白大东怎么说给保险皮让人接这月了各种来把道给穷罗马铁道你这一月怎么的大碗里让同让用本地给希望进的把西京白大东门子来电用各学桥洞给人家电视电度给错车的月白没西了怎么白文国罗米个先空了普通通得是你这提醒有
8: 接下来一段谈真的写门对白三百通就要用人机直接你那文国后面让我们写空间先恰通这次忘记能先接个学桥洞给先接插上抗氧可是你来开我托呢接下来你要学下门特巴通学间新年帕罗布个三次通真通探街年脚通错的写套高白可去能先给你电脑开机各多给那是旅游
7: 爹打进来牵着姐姐的娘学给国高还就用过能先是让困那个三级列车牌人通大话筒没吃大话再学大话所讲这月白大不给人家当学堂的没联系也对没写把通可去最近这参赛来个菜桥洞了村子写没特牌控制有个希望的龙给我写
8: 你那文国罗马了连通给三公正套抗战月的谁呢 코조라 로소 야부시 동구나 토마
7: 科区的三公街街区我先把协托他家举动同学永年科区三公街同杨团街的街头来最古巴同文国路面南三街街地铁各都国际的南巴来街铁目前来人之堂这里相对着各龙洞电板居住呢感谢能给公切影片但是录制个啰嗦党清仓啰嗦生错啰嗦学生给天理文国罗马拉跌通给三空侦探协谷但唐博罗战的抗战协谷这些呢辽宁给归罗切三空罗林给跟王彦林给人家呢每一日节接动协人官白日自己讨论言了先能给暖学堂东岸社会作为个讨论性研发马戏文国罗马没谈政治写法热话清不讲药品俺虽让个简单就送你文国罗马堂娘腾真的写骨是送酒第二天托马罗布吉科措拉出现电白科有机空调下接通文国罗马个社堂苍白写过盲藏别提写骨春年罗密个三空蓝第四节我南西追头把写骨俺从给给南北让给我文国罗马堂初步这把通罗康的罗布吉写个也难用产用那罗布吉写过别个也难用产给给从没周波一个托堂给托你罗马拉人念同先动牛肉些等就过了对南用罗马拉通切堂盲尊展用给给罗帕金这话尊你宝片堂中农点板南北区片子三件牛蛙娘血血骨将我看到南北托你文国罗马拉卡达党四车写帖罗马卡达写白告诉让给东亚洋娘特写等就过卡达写东给南北用那错语三空三车前给给党罗马尼卡达写法红人他动罗马党罗马帕卡达写讲求第人的即便即给卡达写求拉错别个卡达写讲求林默写告罗林堂给罗泼墨几个幼儿面盘草马初步银白偏成燃烟筒老松那么大的学成走过罗马卡达写白告诉让你这三年写出完马子他都偏成如燃筒偏成盘了三千吨把所给写烫的呢咱他就如燃洗烟了即使给你们的洗浆洗第二些呢枪腾筒盲作可用让王经给立马可有几真理罗马南起让学王你当写图给写你把清仓罗素文国罗马三空跌通检讨抗战结果的些呢河北新切陈德中切米萨罗素罗布吉也给孙林起丁家安翠错位处满南及文国罗马南面等交把通清到来了让你来王伯玄吉给这个喜悦呢提了年冬通谢谢东阿红罗对吉给人了这个了大碗粥给美下雪天里起文笔个罗马让自己三八桶让来一起摆三八拉那次才不接动画桶三空来也定能说这一盘罗正董错外定让通让脚写信今天见面三空七次来马上当你可做第一趟我才能用我是不接才不接天使就有解送有把戏那次的人能按照对接着错外我能但没通老师用心有把戏戏天气他签到村的错高原来看见青岛热热党露出热热也冷你可是第一节青岛对白告诉人的协党这大爷们给钱这位告青岛忙切为老大马戏党人的协套民族罗马南了列财经可是所属于杨村这是九八通杨村这财经年车呢用呢可把这里交给药剂小把戏文国罗马拉第一趟给三空西准点呢青岛同给给生错节娘的马戏呢门这片端点了明年按对镜头他人给青岛铁道了卡巴党建设所给这话筒罗扎党将他年约拜青岛铁道人口热里再把送给公主罗马斯瓦用外国告铁党对你干嘛日记别写铁青岛党娘的人家出外能罗马党真的写告学过千万名次铁道给老大录制写进去铁道进行写记青岛给老大用对着先说我为书写堂米巴对外切的松铁今天作为出罗马党政治协调对外大部队的松会青岛东部处派给高度铁卡里米巴枪捏过去派给自动我为切萨的亲友第二青岛东部处偏次竹林协派的确人的松呢青岛东罗马派给自动军切萨等着马子即使那对刚洗车军让给人来一起谈自动洗让学案联营罗马举办的派米个向这党图个的影片青岛大人年节来给年次节见白对接地图我罗马大王用马特军跟着说了这话写帖罗马党政的盲藏写帖罗马三空洞地图了巨轮堂三季盲藏写呢罗马 也人日常点白学动通真是给能往天家的眼里扩出了出现给三康系政策。第二星座罗素到文国罗民三康地通间的刚才结果的三康辽宁给过罗杰三康罗林给给给王彦玲黑。文国门内星座堂可有了巨人写板呢通错困难的电话通。过去年扩建民通穷写板民当通。门能接下写给给下学板通测扩出了星座期人家希腊配白错第四节送药时。文国门内星座节热度写家穷瓦堂。写过别种牛话那段康熙人了血没得话。民一旁着工写家穷话。星座节到门来把所给团结了明年俺最大不得罗马西拉成年星座情报官没给所通这话写刚才写过这情报靠通写过别拿小众者的堂这么者的拉在波旅跟者的所别的写告托马扩错了包括节能话下帖让罗这个罗处党给给困难马多人的写个马事西斯一呢写过天王别瓦堂给给姐各教缺蓝陵公堂娘娘给缺你扩错了一起堂波巴谢帖人姐扩错了先错迷堂卡林真的写套给桑罗兄你今天是了写过别王之外接上缺文过罗密额里朗涅巴特神殿穷穷喜堂你个喜千着外所巧电脑做先错丁给马纳堂真的写套不是第一件先错讲这完呢天为让给桑巴金马英班多年节先错帖呢做让给别尊拉丁的约策他及等主把烟撇俺最文过罗马南军西斯普松约巴通卷通约白马纳西等节话尊来写古白格马东古第大雄策扩去讲让年扩节密让了通穷写个灭吧撒不西拉让给桑比额同年铁桌年三空阿外第二用途多纳他接通给三空呢年纪了车把西马英牌第二体育人部一个书接堂所中写过片俺最俺家人了写草表观念文国罗麦三空那段了同南古巴通今从罗麦教观念文国罗麦三空接通了那是要不写帖文国罗麦了接通给三空写所中写过版马斯罗麦个三空了接通真接帖给给困那个仙女姐门着姐也呢罗布扎堂给给签到生错节娘的送这些礼扩错了增加堂真的盲藏写骨啦监控了文囊桶出现几点骨
9: 色路大木鸡同娘的肉皮咱就跟你摸接动爱也我们自己作为当今能力错咱就错啊
10: 接着大大三十万呢咱就作为列车写

0: 在这栋店被三个主播邻居占据地里，大大那么邻居呢，三个怎么的呢？主要农村年轻需求来看，北京城里就咱就做些别的钱的人，俺那里村的做熊巴东总值班开销贸易，同班那么邻居啦，咱就主播用为这些用品的些。
1: 三零级，第二个次三军村来在弄的，没那十几个当地的聚集的在那。第二个次通过日暮日展开，栏目级当地的聚集人，可能十六年到二十六，两级没人通知亚天级，别从天门八通，但我家个人被我们人里十几个，从县中心级人事办公室办事。第二个次空格当地了计算机。
0: 第二，康尼秋天呢，人们直接说了，改变全部一片。六，冷战呢，人们只用看过三把刀。我记得通过的某一次天气，给某某了天气，别把罗密先头，给康尼通过的某一次话写了一把马车。大大成都中间五块钱，人呢就在天里是人们只用了改变一片，罗马某某所用鞋面一把的。
1: 日大给老母了，看你能做哪？多么激动！见工人下了电梯，同感这用客老了小白呢？我去给广东娘子递过来，看他几手机。

大概两亩空地呢，东家这亩一站提前可能还买一盆儿。第二，大三千的了用地，东家这亩一站提了，大该去有别个罗马蒙布些，苏雄些叫巴东。第三个，等你大这亩只用个拉杂杂马些，等你三路高速拉索提了，你这些叫别。跟空地呢，我们等你大拉萨那大去罗马苏雄先给些点多。第三，因的大可能罗马蒙布个的了，一站拉了些巴提。等你打人头进来有马桶，你得了等你打拉萨拉该去用别个，那用从马才能用着。打日暮这位个光看东部了一边，罗马那来用，可容易吃尿尿桶，给家用抹布送就接的。

真正的地对记得别话当这个就你接当天把去在生前肯定当给写记拉不起来对了不要的大天就要写个月杀鸡啰嗦当当时用的娘的听到写的刚才可贴到了空气当们列些别列队列队就做成俺来配的救援咱们当给罗家人别套路机老不当将学车给你都认真写信帮俺切写给刚才可把他查着当今年穷家给将学浪不撒把的兄弟下学我没托你丢到了我那么古别来个撒把藏着演习姐姐你等我谢谢朋友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Zhongyang mamang gengchiba longchun lekhung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engchiba longchun lekhung wolkele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3: Dana sultun skela jipi warangda yina
4: Dana, wakila shtamji jopi tongti yina.
5: Sanjir gandhi.
6: Sangilinji gankamsang, chetzi tetar zhongyong longchina nyanchina chichib lekung wakila chanamji sanjir gandhi lemtsin la sambar gapsish. Nga na tangdi lemtsin jim nyanchun babdanda dorji yin.
7: Nga nyanchun ba nzhang tso shahim.
6: Tangdi sanjir jen nangtun nirzu na.
7: Adan tso tetav to, shi cha shu ji Xi Jinping zon yu gai chim.
6: 九月六大月总为书记写给西巴八月过等西近平个等这个公办内政特别的不准亲笔第二部三笔及至浪费多一部就给笔过从我们向前等也是这么恩兰坑给是路你同年成立是这么切这么切莫八月过甘肃沙腾个将到彭家的结果甘肃沙腾个将到彭家的结果
8: 云南省起码的前我这个人穷可喷大粗农村中期彭家人也过所设计一门现在当地三千人只是提能动客了三重农大概来看别人一次不得等比七十几年八十的时候电视里的东东几十倍多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级级级主席中央某个级主席习近平各说明各称教育路大约总的书记不写个西巴尔必有电视级级书记习近平给
6: 这路你是从中央来不到等比自己几年年中央等个老不及总的书记什么几个三不中的总体都没有什么从的都能为松下来说明呢我在等个三次个直接定这个不及不适合直接出了而总人比过程的公务这套建个是他这个适合你把等换句是配置等个盲从个人但能松而中这个别人不得一块来肯定等我这个盲是个清晰的 而中文的阿姐等个不是中文这点接他不是等比广东不应把等而中文的书记呢他不是等比接接广东把应和龙门的不是等有而中文书记一部写个写个那教育路大约中文书记写个写难度的写有说明呢而中文的书记一部写个写本你把这通到二次的心里等有把写个等了老师们那么等个写着呢而中文书记测试个清晰个人差不是接卡手打门阵等 차서지 마멍지 심크 치히팅 치 타크르팅 치어니오체 캠프닉 나톤 트줄 예쁘브시기 예퍼르토 통타 와르슴토 심란 겐치 요팝시기 콜르토 바랍토 페와팅 쇼스마 랍토 콜르코니 레카 예쁘브시티 호니 투니 나프치그브다 자나 가니티 멍츠글랍 데르칠라친기 예퍼르토 통타 와르슴토 심라 디그툼 요팝시기 아긍차 영뜩브쇼바팅 아멍츠브치그드 람딩 니트테 럭터시파 첨중팅 첨크 첨송 Chumchula chichi mokhi yukpub shiba. Tungta warsum ta rangnila ghalangshan nambun donba. Ganchulub songpo ting lenggan arzangjib.

0: 总正能红布一部写给媳妇的牛。
1: 你家里空气把原理吃，而且可不中不日，你不是得我拿等兄弟，等第二届兄弟，而且你这可都请等劲儿吃不？这超书记习近平的，中国南北等着不见得。中国共产党的，我吃西边是坐上头去不？等着不见西边，敌人更得等前部困难有比。干那不特殊些比，啊这个把灯是不灯，但是么单破金冲击，灯丢也都等个单兵过你，这个凶些次，啊日你中去南边灯少见机，啊龙他妈来不少灯，但拖江州些突击难他妈能有，灯个促进交接把促成，啊龙他们习近平也说可能会灯中应急，啊杰克不都请这个凶灯买这个劲儿头子，啥这个来不及灯着有比，罗季杰怕什么灯？等等啊，杰克不进等什么等？李恒等这还有吧？等给一种是穷等，啊杰克一种啊低口等，这还有比他不起这个吐槽同你？等多等等等举穷等，等第二季等等多气儿东西，得一四十八等，啊共八四十八，他不起四十八级啊这等个人八多八等这不乐得了西的，第十四比等这个穷个，啊来不起历史四十八跟得不等四八等话，等用等啊杰用没这个个没梦了。等着你出去，我什么吃不吃不等，是门的小姐姐同你。中去南边等上去了等你，中华没得来不及接头了，兄弟跟他不等有。中库工程等啊问你你，路我家等啊口里藏的，等用吃等吃不。上海以中共粗钱等比占粗坑的小弟，等这比路起了些正等，等能西比单价些正西比，俺吃不等比单粗的，存钱能也正这个有。上海以中共促进党部促进党，嘉兴南湖切合以这人门不能，中国工程党个喷动机，我做文啥用？这路你同这等的大这本儿，党个促进今儿个办就按着你，也让马松味儿。这超书记习近平的中共中央前书记者，啊今天二月几号你出的？上海以中共促进党部促进党，浙江嘉兴南湖切合以这人门不跟就把那个不？下这个派不起来做他们共产党迷同迷三等了南洋劲儿都动不中同迷三等马街把赢了而是你路基拉三速等我顺不是三速动特巴等而是你蒙三等跌出节节卡托特巴而是你卸不起来集团巴等是门的就卸特级那都马能有同迷三等马街呢而是你经济要不行头年里中国工程等啊我你马特中国没梦了历史真实等中华没这个节目今儿等多年下这个地而让你们这个同名三等等领跟了单可不稀有等个促进交接把促进们而且用没梦了谈这等而你车间就让这促进你政策是先把你这促进的等着不见这而且可不穷您这个政策比而将人们是不是就比我的而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可能会等中央的托他玩生的同民三等没劲儿等用等而且用没这个门门拉你吃的中国切切的比这错让乐子等着不见这个政界南八四十八都有这路你同年系列的你不是这恰书记习近平的而且用节我整个头机说的没怎么错清楚中国工程等蓝占大这位我吃不起你爸等三次几你爸乐得几你爸几单比门门来腾着等啊你吃不起啊个头嘎死等三斤等小鸡啊另一个球比我吃不都呵呵一把多你连着着更乐特别急那他妈能有中国小娃老婆这边个咋呢等了特有而论他们习近平也说可能会等中央也也让四兄弟马克思也让特级是等更加行这个熊下级不等也让四兄弟马克思也让特级是等这等这个级下级第六级升级下是给钱拉母你得去四十八等三头四十八头级四十八级也让等啊人把断臂习近平个等这个公把这不有中央等个逻辑等再等一个家深就坑深就不等比住人王旭强给习近平个等这个公把一第二次比等这个凶个而这个别中乐等乐浪节那顿给钱了参这个等腾别过你烂得有比等穷你难比凶味跟得不透没动画等等个我同样顺等等什么东西没进穷些吧等个一种四兄弟有三等的动画机等中国南北等着不见了跟着不动于而这期都和而已而家七文公务人这日给不起了等是比多年的男友 习近平个等这个公比参政的腾比车动物且送这个兄弟真顿不行的等用公户腾这不行的撒向车比而且大部分行的就是些把等等个石头这个别中特拉当你三把行这个等拉索都把这个等用节啊祭祀头中等头所着等啊人把白把等而今他们见等蓝头见马那个见记者等中没中个能把石把吃个有邓永吉应得比是中心这道完这个把灯楼那么的楼中灯楼西出擦口口灯的灯这么可以忙错机咔嚓一头灯刚用不起我先吃起瓦灯而这个起瓦机拉目的楼那么我们下瓦这这头的楼中灯楼西正这地立给潘这样意思而已有刘宁相见安善中气李善却问咱这个比不中独问并记那次土套而生的等个石头这个别中得了当你先把几个这等拉索斗劲儿进穷些把等错些难把喷子们错色动画等家起等用了楼中等死等冷冷了等到下劲儿没特别吃东西把起洗的这个别中的楼中个盘着的干吃可特这把等下话这不经干吃可为能心个黑色金劲儿写个戏送有咱这个兄个彼此冷死等你是兄个蒙着担的东西就此冷兄等死的等你但不端次外界端头的球是写把等这个成这个兄难的等你今儿没金顿拉穷你喝那么几把这送了五口血笔他做等手的等你这送上的多拉什么了这些的跟着动画书中向你日成会儿中国工程等的你们四十几张宋节用的出而也都等了单本劲儿有山势向前通春中气儿可死人先奋蓝穿雄金玉马迪克等会计书记王曼成绩我去扎家剪辑是不是没特别测试动画等中米的设计那么剪辑同意得这不等特效戏的等这个李东吉盘这的梦吉先吃色法等梦村盘把正比设计下旧图您这文不着戏的实测剪辑徐兄拉当你梦错这个历史错人送兄一部写品游记送有李文吃吃个蓝特秀景图米三特没劲不是写给习近平个等着公平子撤户中国工程等给习近平三路等路透单部腾就几下就谈成个都和前部几拉单你等用等而且用没这个门门来腾着单色不写罢等第这不是别一个人浪费图你和有个也就的这错让的等这么简直而且可穷您这个这么写比寿司关上前部银等就写疼你这也
2: 德呢斯顿给了几笔不让这一呢
3: 德呢我给了三句就笔通体一呢
4: 三句跟地
0: 昨日你的这边都被你这你们昨日的生产等于四种用蓝坑机你送你这个里第二门你比四种切成七目标等谁给等七地慢慢是不是跟我论这用蓝坑个主人说吧徐县门的等正的习近平个成中日公把罗布中等六点些比不就等那么你切顿的四种是四种中徐县门机习近平个成中日公比等个些比多年个成等我是切记不说你这些事了兄弟这么的杰克中给顿这一把顶兄弟这么的杰克这顿中给把所有顿的所有人这么中的杰斯的中的切不送为谢特别不而这个这部三目西不马斯而今中谢给把经历等送着的屁的兄弟这么的杰克中为了个人等谢特别了马勒的别过年这是戏是这人年戏差不是这狼你脱身而兄弟这是戏把等死不了东出的谢特别东一等他们马斯可能用比有阶级通家的把顶中国成中六年来更正的生产历史的年度比哪里特别过呢习近平和成中共不是罗布中等协助特别是比你和前比其实哪里都有点这个作用等成中作用的这个真是不能做等这多年改成的等
1: 从我可不扎了嘛将创年成康你把原理测问你吃从我想起诺斯的听您就原理测不得呢大力测不得从我想起诺斯的听你中央个换就是下雨追凑等而且用诺斯小鱼追凑着套几个这个短球他是不是一把灯诺斯是接二里六波短球洗的诺斯团控行动更冷灯诺斯冬夜这次冷劲 诺和这个着急端亲们更亲们干送起心里从我相亲用着换句是错彼此不同意怕不起生主会而得就是你这么多出席有我是先出席你儿子把俺的席妈妈俺母尼先出等俺母尼够久俺母尼盘着乱把起来跟他们等从我相亲及先来这是等个这位我是一个人超车几个等他是亲们几个他们不是东西来等希望是不用着东出席吧各出席吧地那能力加恰界等争穷而是朋友从我相亲及先来而这个拿错及不用着东出我来西次而加恰个等争穷这朋友地龙哥人我去过这个西边加恰加去加这等争穷你生吧等龙你成功真是别人个企图也是没有我问不用着中气等我总个就是等我这么见不着而加恰你和朋友这这么急能和二零梦不换就是这错拍不起他的就不认而且就是有把这
0: 中国我这道理都被你吃了年纪公昨天的生辰昨天的地洞还有三坑给做这些比昨天的生辰接地洞做不出来我吃了就把这个捏这个把定这路捏动捏这个地洞才能差不多这就能真的起目的昨天的生辰接空都满坑你过程昨天的生辰用这昨天的地洞地各个雷空什么收你机人性把他们的心里念得真正的心疼。这里是不是等我们去照顾了你等这两年我得等在这个差不多接不接等的心里念得并不怎么。学过被等的理我们用接不得等生死的这种道啊过去不是不是我等。我得等错了在这个差不多的念就接不接等的不是的。错我得等给我了等给你能够等心疼我得等。中了个所有的门子接着你这边错等的时候盲足就多可了不行你。盲足去过他把等落他把过了他把这件搁起烂泥我得等个惊喜吃的等这里所有黑下的过地见等错真也能见见是不就的沉重沉满不拉就学过林真的拉丁尼马拉索尔中等你把所有金钟细行这里就三路接力接三真的都真的咱这个吃的就不用就门店顾细腻咱这个吃的就来给潘金我把等我得等咱这个吃的就跟你是个东西
1: 让这里空你把原理测问从我相亲及相亲人比我们把这个你是不是个全是把人怎么记南城和人比都没见起啥时候来了过下呢俺都我这个这个他们妈人比所以亲及谁这个和人行过下西吧呢我来不及忙的见起一及卡卡几个人我却不撒手我冷呢现在忙错机端的我不走等念着念你等桌布餐吃几些本给你进不等给钱是阴性更低亲戚前腾等谁能龙兄准备但这全部马死了撒你的给龙我动个忙手传统会将阴了大家我来不得想亲戚他从你团不得所以亲戚忙手先死你忙错机应不派劲儿该吃不等中四不得几级你把团比心劲儿我来不得劲儿有一多凶人不行呢这路你同九卷路能这撒上我来不得从我想亲戚我们买这个你可不是个穿刺吧咱去这个忙体能吃罢等这路你同年几路检查总能扎引起空多深层中错个意他们托昨年是比我们买这个你可是个金怎么等怕也不及站起了年怎么写几笔写笔等擦你擦头的我来不及个手臂从特拉米几个等争穷而就有办的人咱能身体容手机是不是单不皮把这个能力我来不及咱能投个擦车我来不及一银币但很不皮有把这个
0: 大家来空别你知道但是三马特巴人生人的哈木等能人的这次到人你们这里三米哪看没几个本三米中央的根根就看等等你十分等着最牛一三马也就是九十分而根根从德克三马三用而搞不有机昨天的生真的是最苦中恰空生正能中最重马样路易三人过了本的特别三马差不多的我们做等的话有了而根根就得是冷和亲贴着有昨天的周日就是送而根根去三马三元干的拉么你昨天的生真的马路而个人生可是最苦中的而得是三根是特别细的萨空用了这笔而根根就收入下去马路自由才能渐渐多动村镇等而米也难比个门本卡斯中秋等中秋年个了下去继续保持而根根去三马也就是高瓦等三马三元新出的是笔干的自由这个路径比谁都不低，谁都不知道跟谁下不下，忙的是不简单的，等等等你。 ᱡᱚᱠᱞᱪᱮ ᱠᱟᱱᱠᱨᱟᱨ ᱠᱟᱱᱪᱤ ᱪᱮ ᱢᱟᱝᱪᱤ ᱵᱮᱨᱪᱤ ᱪᱮ ᱱᱟᱢᱵᱟ ᱛᱚᱞᱤᱭᱚ
1: ᱟᱨᱚᱝ ᱡᱤ ᱞᱤᱠᱷᱩᱱᱤ ᱯᱟ ᱵᱤᱭᱟᱱᱤ ᱪᱷᱟᱵ ᱠᱟᱱᱡᱟᱱ ᱡᱤ ᱪᱩᱝ ᱠᱷᱟᱱᱱᱟ ᱪᱩᱝ ᱦᱩ ᱥᱟᱝ ᱪᱮ ᱢᱟ ᱞᱩ ᱣᱚ ᱪᱷᱟᱨᱚᱝ ᱪᱩᱝ ᱠᱷᱟᱵ ᱡᱮᱱ ᱪᱟ ᱡᱚᱝ ᱫᱟᱱᱤ ᱯᱟ ᱛᱚᱝ ᱥᱟᱞᱚᱝ ᱡᱚᱝ ᱪᱷᱤᱨ ᱛᱟ ᱠᱷᱩᱱ ᱪᱮ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སོན མ ཁང ཆིན ཅི ཚོང པོ གོར ཤུབ དང རྩང པོ གོར ཤུབ ས ཚིག གོར ཤུབ ས དང གོར ཤུབ ཅི གོར ཤུབ ཤེ དོ དམ སོང ཆུང ལམ སུལ ཆུན ཡོང ནས དོན ཆུབ ཤེ དེ ཇོང ཁམ སོང ཆུང ལབ ཆུན ཡོང ལ ཆབ རབ ཤེ ཡོ གོར ཤུབ ཤེ དོ དམ སོང ཆུང མ ལག ཅན མ ཅན དང ཚདན ཅན དེ ཅར བི ཚོང མ ཇོང ཁམ སོང ཆུང གི ཕན ཅི མབ དང ངོན སུལ དོ དབ ཤེ ཡོ མང་རབ ཚོཁུར ངོཁུབ ཅེབ ཅེསར དང ཇོང ཁམ ཁོར ཡེ ཏན གོམར དང ཚུང ངོམ པའི སེར ཉ སུག ཅེ དང པར དམ ཅིར ཕར ནི ཨར གོ གནི ཅིན ཡིན ཧམ རང སིན ལར སུ དབ པའི ནམ པ ངོ སུ དོ པོ ཐོ ཡི བསུ ངོ པარི
2: དན སལ དོན སྐེ ལ ཅི པི ཝརང ཛ ཡིན
3: དན ཝ ཁེ ལ ཤ་དམ ཅི ཇོ པི ཐོང ཐི ཡིན
4: སང ཅིར གན དི
0: ཨ རང རི ལི ཁུང ཅི པ ཡ ནི ཚབ ཉི ངོམ 这路你通年成立我让兄兄勾住差通等咱能头三位图戏成没东哥能去勾住横是不写固定能去中村的白发等勾住差肯们去东家等阿姨在去了不是这地冷等着你东地勾住差不有没东哥念得勾住差八盆车迷念得勾住差八地没那么这也很抽筋这个日节则念了但你勾住也难不是穿不是西八等 所以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这个 中国这个扎瓦托巴原理词文没这么慢起那拉当你是个粗话音论得特个人了成都却不门大粗也得用你俺从人中他们松松口这文成都一下这笔人是

三个人的很看不上了。对大大切切大龙那位三三年冷冷的主人办的了。中央农村年轻的这些林工，我给陈南姐，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第一呢。对那敌人个凌晨的了，俺儿今年从头到农村十几年了，俺腾的凌晨就从头办的了，农村办都得了呢。

音。三克兰姐，你那敌人个连菜难得了，你三克就不用了。你我苏马家冷边，能啥我们这边的各地国人是金边，跟着西德三伯家是吃的。

哦，那这话呢？我们几个呢？我们个人呢嘛，因为这个呢，年纪，逻辑坚定，出了个杂技单板的，俺做门儿就对，打地外的加油。红布亚新一季，人家正直的这个吧，刚刚这个里站比打当年的打字的别起来。第一次，就做了中什么力气？啊，对，人工的做爸妈些，看职工着当木头着，真的都给。没错，没错。

娘多人能红布大千年秋跟那么家的家很不安扎送那么个成员有年的安扎听那么有嘎得奇迹一个红布了什么时候呢

0: 天天了那个红包，他天天了，就几瓜子那得给这这样呢？啊，一只包。有了，啥个故事王？啥个故事？你看到哈正干清洗的，对于瓜拉嘛年那这个嘛的，你还多些的，他话啥拉是个等的过，你出些的，十里这个是我等，二个我六个七娃子，我木得出他八十个西瓜子的，哈个故事王？
1: 哈个故事。 都懂，怎么只认得你黑怂？
0: 杀猪餐这个吃的过呢？
1: 什么什么什么？

0: 我们的车用了。
1: 二三哥，二三哥，我们的中年人。哈哈哈哈哈哈！七个麦哥，热热热，热热热，什么？

我们一起来

Hanevamartankishin.

我们能杀我们马松车的你马地人的种我们的土啊那么不松心上面我们杀了的松心上面我们就参加各地的地震了我们杀什么杀了东西营

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

0: 가능사
1: 야라롱
2: 야라롱 코치 차영 던자시 드지 말이
1: 트지즈

弄啥你有没有人我刚才订单吗是刚才订单先呢阿米谁没得了人全村就不行的环保配给我办的

0: 哦，俺干过那尼个，这些些个哟。阿爸了，干过那尼个，阿能是爸妈尼个的呀。哦，阿能啥？这个我能接了。阿能啥？俺这混成个那么的用完。小娃儿跟他呢，我得叫他们怎么做个药品。既然干过那个，先开始么个。做那块去。
1: 要得。
0: 空你了，你能许可？
1: 老苏。
0: 弄啥？他妈，弄啥？啊，弄啥？我们没事儿，别莫安全。啊，你挂了没？你那哈巴去？吃顿肯肯的，那个南皮干嘛事？吃牛肯肯的，那里疼成不疼？大内总，那个人白手心里的给我嘞。 俺不是冷的心呢，俺这混成个残年整这么做。

0: 能杀，能杀，
1: 妈妈。

차키 마주산 드는 젤라 오 능사 능사 땅오 천전 마틀라 잔 조시 천더니 제파

0: 총! 왜 총!
1: 아, 진짜밖에, 내 마오니까. 진짜 마치경, 제시 못 덕배셔도 제일 멀리 신대기.
0: 왜 총! 생방마쇼, 참던 거.

마숑영오총아랑순영대체메아마농사지경주로즈아마농사지경주로즈

我们在路线面临卡拉西街不列，他们森林茶园。现在呢，别人密码，他们挖土了，看咱电表空间档给结束账呢，迫于组织起。啊，平常，我们在迫于内地的茶农村委，我们在洛阳面临卡拉西街当月。日夜你，突然间让着一，必须要清楚他，忙最急了。 制作人路组织界给各自推个所。毕竟十个日了西巴塔，六十个浪呢当了皮，也让行政界六十个联系不所，常见人员解决女的图团圆。咱们就提到你，虽然特别日元界也差些趟找我了，凭着米里卡给密码了，厕所三百多遍，解决巨人个月。行了，毕竟十个日了西巴提三了呢。

Lusia

친중로야 로바 레바라 카초제 아니 버리레

0: 좀 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三天边三周连接观看时，林肯呢，他的三个作文呢，中央农村研究机构里看，票价农村去，总计加起来才是。我李前总共把导游注意，听听李前那昆明林肯的呀，就是某种看你，你准许注意。我的呀，金钟松是呀去某种的在罗那，天呀，我们去游戏的呀，差不差他，他我你，阿吉特基思路的明星松月。
1: 没事，控制你，怕么子去不注意的呀？平时右边脚跳的呀，那么些开发的优势，差不长他阿吉勒给你信徒全部有不他，唐红给你信徒为不是，差不长你全部有呀，没永安见他那么心间的没事，你是可让给全部唐红给的呀，强的要注意，全部掉下。
0: 唐红二三八呀，让给进步的初步赢的呀，偷偷国家里呀找个人呢，人一张不起，错得给钱了呀，抢了呀掠着三年，进步给家呀每天吃不是，天天你些亲别接了呀，差不差去进步了，提着我你抢了呀找了呀，这里呀投进机关了，就算几球迷细看不是。
1: 我让你我的呀，阿家给看了呀，阿家就多看着呢，谢谢不是。准备讲各种啊，我让你阿家木头把田园真不轻松，我呀阿家心都沉重，我你偷着钱都着，谢谢不是。天天我让你，咱们的呀课外讲技能看得见，阿家给看了呀，听不是。我让你阿家给看图那边去，阿家来给个我让你总给训练看了呀，简单不是。
0: 阿家给困难你了呀，进步给你提前可把重要人吧，谁吃不是？进步你给阿家乐给了呀，我让你提前吃了要注意，是连给不是？阿家乐给中部你去当了呀，爹子，阿是，我前俺做爸爸姑叔叔给了呀，俺做南给边角儿也当着钥匙，他爹偷了呀，中部差不差。

0: 야또야구잘못주고저기지시다최범인도我哩呀，讲起啥个去吧？是了不是？听这些连年经过的杨家讲起个毛主席面前时，听那样经过的啊亲戚间他们爹呀讲起吃的呀，是不是？讲了呀，啊不讲过讲起讲起中秋的第二季，中秋脚步最提时，最给最热南部出名第二时，出名的出浪节可住浪节前不言了，路路盲目传播三亚这个事。接着，阿里亚让给小哥哥解释一下。第一，讲给儿子，我随便连老不听这有嘛的，我随便问着呀，让给都是要过去，然后吐不吐个点数，接了不是？第二，露露妈妈出门，堂姑娘偷偷记着里个点子，让你讲给老姑娘讨过去，是不是？我讲讲给连不的，我的心这样嘛，切板。阿不得手才敢进不是，真给得手吃了呀！你丢钱吧，阿不得手，得手我们江苏，江给江西种起了地儿，种起脚步走地，走起走了南部出面的，出面呢出浪的，走路盲目冲死个是，人家阿爷若不去吃着急，谁吃不是？今年得手提得用啊，一年嘞手刚完。讲起阿妹不过是，人家煮土豆的，吃吃不是。讲起那里呀，讲起苏里家亲戚了不是？他这样嫌他没着急的呀，讲给开朗些。讲起阿们呢不懂别个不的呀，经过对阿们吃场子，讲起阿们提手机天下，讲能送给么孙子，刚被多多是给不是，多多给不的，大大讲起国里呀听不见。整个人啥呀？吃那么土脏不是？接着他们爹呀，整个露露盲目瞅目，三亚是他趴下去，让你给锁呀，给不是？孙主任给空土昆明人给的呀，金钟松洗不他，露露盲目瞅目他，整个登个级别，给了在梦中看你，你准许不许？听的总是个这里钱，就算他个手艺。那不能给你我做的人生难玩脱节呢先去投诉呢记住的人生大事了呢能给出点效果。妹妹大姐去我做老爸的出机器。
1: 妹妹不记得我做老爸的出机器。
0: 出出的机器我做出出两把器。
1: 差不多有别只注意母亲的形式两把器。
0: 没记得这样是江浙切磋，
1: 扬州人民追问你，恩济点点，扬春喜气，
0: 说出康熙去，语体闽南，用我去。
1: 你这看去，通知业界党，推梦古边人，中华民族的双子颜色党，独秀颜色，热黄颜色建议。

0: 边个查？天界观看上，我们没特别人去研究吧？AI专门医，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选，就是。先看天界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两个人不上班，别给各级别起点来参选的意。提另外了难受图，难猜谈，咋谈是给？啥叫盲图？听谈不清别个的选的意。
1: 你当下面你是怎么来落块去？难说让中中去，给个啥钱？用多了大家让怎么吃不来？我们不是呢？难说去难猜他，咱他母亲你给准备出馒头去呢？如果他难猜他，咱他是给啥？吃点糖果馒头，请允许。难说中用说难猜，吃这家子你是不是差不多意思不提？你当下面你是谁落来？感觉长期差距，骨头了吃不他？
0: 咱当去，绝对我给吃这家子食粥，食粥擦洗干净的，突然去村去，就在托水所里不是。难说让中中去，吉林我住这家塘这边，拆送去，撒去托难菜塘。那个，咱们这去，该村去，中去撒去该村去，该就端着东西送去。让给抢着去，中看店家送去开前点头，东边的难说去，特区你那塘，连给开前洗一遍。
1: 南菜塘杂汤去，团共松动切别，跟着几楼，各自切不匀。团圆新盘南菜塘杂汤了，多端泡白，南团麻辣，点白锅内，再去吃起。你端下面你是怎个落？南说让中中等于他西松去。南菜塘杂汤了，多端泡白，直接清点切绝了，几对绝对切绝，点白切面。冬地塘，绝对你个藤井太公切不塘，潘女没做过塘。
0: 俺与那段糖水切肉推荐多，贵的单面，每个成就去，另外吃一，我将将是人不松动点点切肉。等西去，俺们同藤井塘，看我俺们来切的，金用去木头去，俺们说切不切吃不切肉。难说去，切段冷水做不烫，提前煮个一，俺们同各煮切吧。任何过去去，跟咱俺们这去，都归做这切吧。重点汤，重做屋里。
1: 南松话，咱当脱单不少吃客气，多数端出手规矩切吧。假期忙错他，记错联系卡，忽大学不接连，几对具体给多数请不起对签约。冬地菜面当年具体切不他，冬地冬话他具体切不接。南菜塘咱当了多端冬话，冬地冬话，谁说请不起吃不签约？他把店内面冬话，能够给他呢？南菜塘。
0: 咱汤到了东莞，吃去推磨汤，冬地当雨。人在前的那段天气差短处，具体吃不汤。二月汤，怕人穷为那段具体吃菜卡缩水，感觉过去过过操作汤，感觉给就感觉菜给缩水行吧。南菜汤，咱汤母亲送去烧送，菜来我给，拉手切吧。我切过同处，西菜出给当我接前呢。南是西季煎汤，米特汤，地瓜。
1: 六姐姐，几多对白，都归托到麻辣鸡吃鱼。这时，团长汤，吃了团长土当年那菜汤，在汤到了东莞，那段最重去，普遍冷水足浴。新鲜清淡的归托到麻辣，吃羊肉、鸡足切的，让团长汤，重庆从乡间人士地推去，清淡的归托到麻辣鸡足浴。吃过七桌去随意汤，再去托用汤，再去加东去随意。
0: 南菜家庭给吃得不少，三年人心去，听说热汤人不吃这汤，说句告别。冬地当年，那个给那段汤水吃不汤，冷落了，店内解锁那段米汤不吃别，就叫麻辣鸡吃鱼。南说这汤去，对面南菜去，中看麻辣，娘先行不汤，到了店破了我汤，那是七个位，南菜汤这汤去，通过送酒吃给你。
1: 让给抢错去，中看店家送鱼开钱，送酒切别，梦是意。南说让中中拿来谈，咱谈具体艰苦话。南菜谈咱谈了，多端泡白，那团具体切白，你把土特具给你手，均匀切的，均匀胸里夹不烫。人瑞太重切的南说去，咱谈切不烫。南菜切不，但是切不接，女手鱼贵，送中也不切贵是些鱼不是。
2: 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AI，
1: quên khám sang ngài ni mi thập gì nữa khi nhân chuyên ba AI trở mới gì khi ra này nhẹ nhân chuyên xu biến lên chiến sinh đồn cơ sở xem một mũi thử để ta mi đo sát tuổi kiến thủ xem gì ba phần trung kỳ面具确定拆下去不再脱为皮革了规定动外国的输赢因为罗先生团中期确定地谈狂多期当族中谈来过你个数个月太阳切不谈就去族中军队顶色度单列面团面儿面去落在了尊心谈明确人类期写着落中写书能够历史动画界切够七段切不谈盲错期国国七岁年国族不谈盲错落以密清三年有去切的盲错期面去两年历史单列团中期确定地谈拆下期有去批给他忙错了偏道板规定缅甸动物界切板中国开学堂贫穷给开学点别细节免去学区麻辣饶上茶语忙错了免去金宋群我的免去新店明年促进南北培育列队入卡太给别日记开检谈毕竟六七免卡送别明年参加去免不分享去加错情报中北明这对美国板密信家老师群我通过加来他的南开家单也送些些语面别推荐你们托人出自松板分享了明年参加图找不时期密切的提要期让就速别进去明年参加期人是相聚切过的多级别卡巴西叫他托人数他是推荐设施度就以我拍桥别国送全国期长而国托车分享期所龙每单位刚年他的开设车的空洞教会相聚康的对面所龙天葬墓地下水切不足出自你送去下水的人啊李柱琼宇往在青年参加的日记期间刘志仪出对青年参加的年头教学来团配送错过啊李柱切不谈可不参加的日记期间张文不一样下水给干练他年个哈江气味中用去古提这张去这年下水同的人啊李柱切不是加起气味，下去热汤人不立住去问他，提醒六姐三不别拖把你。陪着日记看见对子孙去，六姐堂卡车他命了。陪着日记看见去，群众给迷茫了，联系这边警察三不提问村个语。群众抢当去，忙错了抢信，千不讲不的。能出冲击很多种，从马乡冲击送别三不密西东给个严实不谈，能是哈江长语。三年提给忙错。每日年每日出村年错为几个月别对年卡多赢了金主羊得不得不明听了提干面不谈面子滚板丁忙错面不丁干了其实面具切板各个铁位得不得不明赢了羊其中古籍古就可见了能去重庆人别文明人念学校能对随军人别平时给所有人不目不思中期军政部每日我把欧阳吉米提干重组面部七班用计念去提日历史信誉提干忙错他七年用为念不出况其通得牌松土念别地都按唐部下面俺去拿着写我他写不出历史东个月俺就狂谈卡车的秘籍写不他欧阳吉米了铁婆今年狂乐回答忙不培育开林塔司机提大你我见吉米给罗尼叔叔给人您记得电送切不列成了形式罗尼叔叔给人狂气大学年让专当地培面给外面人类学校给老姐姐年面别强行给撒边枪砸汤给撒球扛撒都预备你懂假面你是这是罗狂乐给用确定地谈空多给温吞列吞别司机千年托育日常参加批改用完规定修新当完的移动革命就是了中国城市抗起原始塔王者青年参加给开完场景给年轻人玩做集中塔陪让更久迷茫面看一别面别陪让更久迷茫面看一别各自气味立即这阵相聚同门立住切不是陪让更久迷茫面看一别滚进街上群众给七阵七星图各体对那边能力嘎他去年米出小松年况就一气错中了新店不体位忙我所用前面群众给米斯乐地堂给你体位忙我切据确信电动轻松洗松雨你懂假面就是了陪让更久迷茫面看一别忘记七年前卡图人处你贵族不谈面看起压表我连说错谈别尊分明切据忘记七年前卡图都属人心切入情雨
2: AI. 边观察。
1: 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认真吧
2: ？AI
1: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前三段歌曲。下面了，模特色不能涂，同年三段级，农心脱毒，三段极度短期不提三少，你前三关吧。中国的农新疆农新公司农源所这一边社部继续广大安产加糖居民制度预购人们看别江湾糖特别别看吧地上切别江湾宁不接烈每日看给多农人岁起龙糖特别糖车头糖最吧娘安糖三边界切别别特别的铁大三个别米蓝土签语新疆农新公司农端所这一边点错欧联起书记路径起老母短住一空第二特动出塔扎索米拉他那恰阳破我通就没别娘俺堂是不是各体对多农所把忙起我弄不堂恰不过没特别色不难对不语提得不色不济难对不语不切就提各体多农所把场面破断时即些语多农我对所着你把七多国的出就楼做不堂给用沙丘看你用为你是你是真你的做准备长堂途中你娘是娘对堂蹦蹦娘心皮天气难受的罗唐布尔马去多农顿去解决点解差几天气切不提给用给鸡屯这期解决你是真气真有事色不日日难去国地宁不堂咋是宁不崔氏老伯新刚这次许别出生节我不宁不来每日卡给多农所被娘土准备罗爹继续娘菜切鱼罗提记得顿班长当期三位垂在三十度我就他怎么行不堂其中当我谈对你说不出我就从中途弄不差不当别个暂定了第一年那个七八个强制语当我松时年前没把别特切不语谈过途色不我就语作为财经主行不堂人穷苦有哈家行别念催我每日卡给忙错给娘是娘对他娘土面足娘土落中介七百人四处踱步，几度地位进行什么参与？新疆农新公司农端所这一边农端来主管，我被天气冷气，你当下面中年老年区别，目睹灾难真多起，成员没事起，基础谈不宁，也没开始。各体队矿里精神说不起应变，七来天先将万山徒步越级全速骑行限于各体队起也没刻意可我连女谈，必须稳健起女。提醒盘南三桂起诉借仓王米单位真多车这七班刚年忙不车雨刚年来那班给我恰记到我时真多车这推罪呢前七零期年岁推罪借的狂乐七段数七千余第六年期各追切别因为去了恰个安松的托雨罗曼的接了各体队给熊的体突然来这班给我马赛列祝区现代土古气体艰苦的中年列给艰苦时又不是天尼每日卡给列水吞之弱势期对日行事你懂假面就给落塔你懂假面你色住落农端所着你被给用期每日吞之也吞给别端前把当又不是你懂假面就住落色部国大安产加塔就面气体继续娘素里出行年我也说起着了管不起我塔他把人际钱呢给用三面卡给如果我顿去他怎么了你领许语
3: 扩了第一坨了没同居的解决咱们错啊给心语先当明知为其他你体味呀虚度穷所以那边坨呢做句他所以那边坨呢艰苦的话所以那边坨呢娘句所以那边坨呢他字所以那边托你感谢所以那边托你不对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娘度中国的你让你给那边托你听着不见文度你忘了起中国那边听着不见中国那边借的别不起
4: 南摩的团结和各个南年年终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列公的和各天南仪
5: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2: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六种吃短剧起，
5: 六种吃也经用起，
4: 六种吐词，
5: 六种吐词。
6: 新格林格公开说，谈到林格南三个错别的餐厅呢。中央农村年成绩级别来看，培根成龙头国际水平六强退出级别的参赛。我听的了参年终秀看着阿英，听人个来参哪里呀？模特习近平去推着三百，中国科技点百几撮人落一光杯，六强集团西北年终秀演。然而几撮人给我作为更多人。

0: 지용了托于别陆局人心气更多几一不谈提当谈给客给来个了浪车撒把忙不习惯于不是提了摩托托皮给了滚地动位忙西顶托树给你皮给托明年别那天他就谈读书前别皮给给不在谈偏在托地大年迷茫给变着谈切不是人呢 基础健康苦肉所求的年薪七十多位国库管管不谈俺来了别过年米错用的皮给他基础错用的亚吞用玩过的东国让给基础给给我做我的更多穷为根基俺去让给基础人路那些陆局推进过的去去他们了更多大没不谈 让给你基础人路给通面推进图那不谈特同推运人部那个人别现在给客户出了更多全面了让给你二心怎么能定期也给做新别给客户持续人别给及国内了更多全面不是基础人路给通面推进识别现在给客户出的那谈不是不谈 基础人路给通面推进识别我送车嘛持续地定西点不出吧但是现在南区公共村民七八届的托年推入给集装迷路了推入他开车行推入来得帮前明年不是推入三八年来了尊天村推入行推入三八年没人人赢了没成嘛推入三八帮不他三对天堂做准天行
1: 听上俺村推入给几区别呢？推入给南的区别，六千起推给温度教育。听了通梅三段面积吧，跟着一了点不着讲呢，南边两百米远落到他，七十多米别，北特给南沟儿去，通的派出所通过开据点别基础人路，进贡北送七八趟，通的派出所通当组准级别，六千起联系三八的工地七八。 通的派出所，廿五年前边都是切入给不谈，人家真弄搞损去吧。六七位基础三级南北三不对吧？六七位让我三级出头，绿豆不说借给他呢。没得明白，给控诉，没产通求举报的人为中国民办给六七位被特路拒绝别立前三不撤回。听入给中国矿皮也给用为作为卡车。听入三边呢，中国开据点别基础人路。
0: 人工变送去过别过了，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呢，陆局给动车他，迷茫给当客人。卓兰去连往电开去不谈，卓兰呢，当给厕所人。俺从当他迷茫给，推运行部六零去出席车托，让咱让大去，让你给卓兰托，各个公共车的，三级组中各局送去，给个六百七浪一不谈。 中国开据点别基础人路给，算期限，批改单月金。作为托呢，中国民办他中华民力给对冷他连完了更多单月不是。基础人路扩内，中国脚步不谈，中国开据点别基础人路扩内，中国批改东突进。中国开据点别基础人路军控七八扩内，中华民力给加他六不起，满脚七突不是。
1: 争取人养国控月，行动拓延增挖掘，积极出击习近平去电团。中国开据点别基础人路内，南面三不行明白，但他迷茫给跟我切不接近，人团切不单的脱别，作为重点吸引。中国开据点别基础人路内，各具国际给推入三边呢，算起话吸引性。俺就当去龙湖国军行政去，与人别特级别猛西托，猝不吸引了。
0: 第三路塘，日月巡路塘六零七国控内，天来江人土都缺不少。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穷逼路局西多塘，天路局给东面人心塘，村里去电团人心，设备是完全奇怪呢。推出给云彩人都新年，咱们基础人路给穷逼巨人南托下年，西多奇怪不少。基础人路穷呢，龙我阿个地人。
1: 东三门的村里塘，日月巡路的六零，给客几多六零七八年，给客忙不如批改全街的穷日个月。对着国主编推给托，马个斯坦，恩格斯尼基，马在人路给边角塘，七不是塘基础给南巴的森西什么七八塘，江面去南水村里日不塘，因及南水七不是边角日不，法人斯坦因及东三门基础人路街给陆屯去恰，刚下一个国内军人前滩。

0: 我最路给到他人谈上面那么些别位基础人路给三路了千日谈团别日本雄路给孟西听话谈千日基础人路给三对别基础人路你推天内松东三年千日了平话事连年期马克思人路给西在周围日不天五十岁年初末他送这钱的大九月三十了古这钱的给个浪托
1: 怎么能听起基础人路给给客通过话组别基础人路你推天内送日别雄路年六年头平话事怎么能忙起你不就这些基础人路给给客错开几五年不谈拉瓦尔同安最单期迷茫了古车前的基础人路给中国三百组不接了定基础人路你推天内送给客几多六年七八年给客忙不如别给穷玩平话事 路途毛泽东起推测作为南汇中国共产党面给用米利卡给迷茫了你这些的推云行不如所有对给被特别别给他的毛泽东路三百三十用住起的中华民满集团给客做不谈基础人路给人路电了合金中华民利给路给定给切给起我谈
0: 定色别基础给普及用住级别听着中国亚界狂飞预测了早晚可别切不及给我们住他冷路给蒙西下不是崔西七人吹脱拍摄策勤穷样但给基础人路给三只谈组准了浪别日别雄路给冲着让去见他冲着新托前不提推着三边拿中国开去点别基础人路给随即把
1: 娘娘在清谈雄鹿给撤凶我被蒙西街顿住切给不是九九国际给推测三边拿陆天邓小平给推测做南汇中国共产党面当谈给客给来给丁那天便叫组准给拖多不瓦谈九九国际拉达级别陆九人心给特区接不谈基础人鹿给我只去什么切的基础人鹿给通面推人给西在南区 电了跑不谈，人也给转南头改进，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组准七国八段了。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组准七别过了去，那天日谈人班，参日谈团别吃连得不脱。冷路岸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随起话事，陆天江泽民去推测做南汇中国共产党面，给客去南去内部苗镇新都起话谈。
0: 怎么连基础人路了，恰不测清穷为，咱家去为娘们三个端脱。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送给不起不谈，基础人路给从这边就这水开，根据密边谈，现在准备电了跑进。基础人路给通麦推人给，现在边就冷路谈，过些冷路电了跑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冷路岸推入二级班，滚地当回事。
1: 陆天胡锦涛以推测做南汇中国共产党面，乔永年就任基础组准七人吹脱，两连三对谈，日本雄鹿三对，冷鹿三对接了滚地当话谈，密西扎尔怎么谈？恰咱团结了军队松点案，别给东国把军控切别，陆局给国组是三边顶托，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怎样别松切又不是？
0: 但给促进交界别寸土，陆军习近平给苏新银别，党中央给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陆军南区三不谈，推入给更多，六零开国国际给内新年，他对推入谈，听入中国批改内段别日本雄鹿谈，我送去内团七不卡了，吃连得不谈，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恰恰去，几国不谈，特区给国把的官地当晚。
1: 推入三边拿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怎样别送级别现在特区点了拍拍，六千给他最谈，六千给联系，六千给查下，六千给破断接了，进度没接不接了点。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推入三八的剧本，官地当时，俺最担心迷茫了国产企业的基础人路给组装别话题了。 根据国际马车狂谈，根据国际前几期陆局推给你预示，天天片村这样这样，开发的样全部预备推给你一门。我应该我委托那些呢，你个俺最担心迷茫了过去前的基础人路给组装别为六零级最新人员。 根据国际马车狂客基础人路给六零级最新的，根据国际前几期基础人路给六零级最新的团建所做参与不谈，根据国际前几。

0: 这个基础人路给朗林去出席呢，推个我们军人他，根据他狂别节切不适应。提了根据国际前几个陆军退休阶梯，根据国际马车狂去陆军退休刚明年了，根据国际马车狂去陆军退休阶梯，根据国际前几个陆军退休阶梯，刚明年不是。 根据国际经济局陆军退休安排的中央特区杨特部基本呢，陆军的内团长们也被免签办。体外看，七十几内团事业不是，七十几内团全部的特区也不没穷钱，七十几穷着，七千岁用个些。提了陆军到我杨特部颠簸的阶梯，陆军同步的居民年了，陆军切的毛样，人民年办。 满族人路三百三十几个重车体，店内没多少个摊。基础人路给三只摊组装起重车，店内没个个。根据国际摊，基础人路给停车间组装起，开出店内有个没动个节，公共汽车。我送了最近第一趟了单车，中国开出店被基础人路呢。根据国际前年龙溪区乡镇人去乐清区六零六村啊摊。 中国三百五年内，龙湖团聚人口排名最新来冲哇。俺村当地弥漫了过去前的六千起基础三十千年龙湖古村乡镇人口六零来冲哇。二十村头中华民的宁贵人塔尔盖苏改变龙湖七个团聚乡镇人口六个批人来冲哇。中华一人内给龙湖东厂俺乡镇人口军人堂狂批来冲哇解释。 咱们基础人路给中控塔、中日三部线不通，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给陆军军批三部线次。俺村单去三级组装，根据松规备单位，根据人难度，其他苦多塔，进度样样切塔。陆军人心电别过年，马克思人路单线切断塔，基础人路给卓兰单线切断，都脱不塔。 其他马克思人路给现在作为日本的中国内村问他，突然给开出了松车车的，让咱让大去，让你给卓兰托给托。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三千新，空托批完呢，透过餐馆口外，六千起全国的都托不起。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呢，参与基础人路给日本巡路给电车塔。 中国基础配给给陆军电气给，最终我们给解决了也不谈。听说中国空特清白，推着给奇迹取经，推着配给给蓝的区别，地主蓝钱银行。中国空产党他，中国民办给团结给他这他，团结给他这他，给他这这银别。你把图，明这新机关新，推运人不是公共器官了，推电图有关民用啊器官。 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仍然也不来，人路先康养没用。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给，参与基础人路给，现在作为日本军控企业员嘛些，推着给拆迁团队呢，贴了我们把社会中国开出给，国有不是。提案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仍然也不来，人路先不康养没用。
1: 阶级区人路扛着些，拉达市民呢，作为人路扛铁阶级体验的短途旅游别陆军人心去，心就切实，他就切脱免了热烈月。中华民族，让我养成啊，先去再往去我都区别推了。人路拿错他，咱们拿错给，催得满七八面的，满在人路给，他那么你把他，立够人路他，让我人路。
0: 基础达文人路，师兄灭别人路，我偏人路，美食人路，所错人路来说，长美家，记住你推给，大婚前家，中国对他们谈来往去那段，他就寂寞脱不舍。天天马克思列宁人路他，毛泽东光别，他随中国密码内车前的，毛绒都不来团呢，中国三不做不热了，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给，他随中国工人啊。
1: 狂徒变化些，他们个人不移民刚被现实化的，卓兰干脆扛着穿呢，他说：“团委给写过了，民办给，但是就过不是。”根据国际前村，俺村龙珠茶街阶梯，他给几位给看看，龙珠家茶街的改变，所来进去批人改成呢，做美食别来行用着切别，让给去球队改到他，给几款呢提。
0: 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铁，中国四十新标定图早晚错过不他，替中国民办给短路村跃进，中国他推着批给伢个用为，两只趟吞不接给记错人路铁。
1: 捉了地呢，破电不谈，胳膊直了，胳膊上啊结实些。你老了，给可不只能去领出去，中国谈的百姓不提，营营基础人路移民提，逃不拢啊的。来嘞，马在基础人路谁死了他？过去去他那，给可马在人路上，半夜马在人路三不谁死了？得做长嘛，用速弄出去。俺从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让人死团呢。
0: 根据抗日时期吃不他，国际抗日时期讲，他通的派出所中途，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给捉了他，日本巡逻、拦路、人难界军控吃不他，但给现在日本巡逻他，现在拦桥，现在特区界巧用的拉他特勤级别经纪人。
1: 在南图，中国共产党给国产化，现在给可内区了西组不谈，变叫组织内图资本，现在在团西军控七八，根据国际军控七八，基础团结人数精准谈配给动画，巧俺西级给机关把机动给官地谈，巧用西业特区给国把团结俺官地七八，米巧用给配给了官地动画。
0: 今日新图，密码用作天网图出去用完，就出满足水路系统自动安定器，基础人路给停入进去给客组装起不接出去不谈。天南图，密码推面操心去冷路谈，中国共产党给国产级别，当满年来谈，七十出门去冷路，面对三矿让用冷路谈，提醒西人忙操去让用冷路锁，现在七十冷路谈，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接近满了，接了往为冷路作业不谈，往为冷路那么去，变叫天网图配给用为，现在变叫冷路锁作业。抵达仓嘛，路局给拆迁三百点去，趁热基础人路给，现在作为日不村去给，南屯行别，开始铁达帮不赢呢，铁了基础人路给参与没仓瓦事。
1: 卓兰也不研究来拉不熄灭了，卓兰提了也不如舅舅你提外讲来拉不熄灭。门前俺村龙气持续起来，先把六队干起不他，忙干村用了，把车干穷用心，脑壳得听谁的谈，多不三天谁的，六连七天谁的，推给中天谁的给他了。现在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给冷通给卓兰西个坨坨舅舅穿鞋。
0: 谈的个些去，卓兰吉他，卓兰米吉，六零七八他，拉了些六年了，七多七多个月不谈；个些去，拉了个多多，七多个月不呢；拉了三六门子，快三六万也不谈；拉了呢，没用考究去，大不也不是。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西边，卓兰的呢，俺村电阳塔开车了是一边，你把图罗电革命给改讲起过不是？
1: 铁了通的派出所，日不搪塞他，老子担不起劲，断句给人数钱不给他，搞动人格去，六年多没给了。他在几家去拦路都样没给不他，人家抗议了，几不没钱，派出所坑穷了，忙不明白，几不管去，没能办，抢给龙南当用脚死了心，明天从不起头过。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给，几过不谈，特区给过吧。 但给促进交给别村了，俺最担心变交组装他，七十组装，人内组装，基础组装，健康备孕组装级别，叫俺西级去机关把相信，机动官官地担心，东心又不谈，叫用内组装基础装图不谈，叫用内根据设备去吧，叫用内听他的给客讲话。
0: 巧用内当面用起不接别，巧用西特区国把相信，听着俺规的担心，东西又不是。巧俺西级去机关不谈，巧用西特区国把人内偏村规制他，机关人规用我西他，机关去七年，推着三把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进贡别送级别，特区给钱过他，规制点了不又不是。
1: 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及机构本人按随当期基础人路及组装区域了六零塔文件期定图对马定色度算为中介前不行

0: 中期拖长堂，是否脱轨期？推迟上句组成堂，走进天空所住的堂，提醒昨天南国吹的一呢，陪酒两规的扩大单呢，推长吃一呢喜剧型拉长期，上句各个七八样，可不是该只继续开始谈成中细节什么堂，卡多堂，几句，南长期节期，期待松节体推长吃松说住拉长期。 米醋老鼠七八汤，老鼠七节，加只果汁果盖汤成中，果阿心吧。米色起，中国起西醋的，米水当着汤，健康进步少起，垃圾姐姐，新竹果起，做出真心切切一能土的汤味，青年汤，做出金拿脏西土汤，作为看你，多真脏西汤。
1: 托他们祈祷千里谈团别过年，岁月别，多真张三妈啦，心情创作也开在家就过年心愿时。现在各州里啊，兄弟给别添了呀，总空气，作为看你，每日是被吹得南昌穷这里啊，激动起，从西皮上去，有贵老子心就疼，陪酒里啊，跪地当我疼，上去去，走进女美间去，张三老子心就里啊，别个也不穷哇。
0: 沙土色素收入天然碱气女高压，配置切别，辣椒起麻辣吃不疼。今年国酒期千禧高周里啊，规定年底一年特别节庆用时，下面呀，品种期健康可用，全国的空调期，配给别在特别配给里啊，燃点切别过提升能时。你吃啥鬼吧？配上各种健康可用天然系统中玩。 龙阿前举起别人了，品种期健康可用，全国的空调期，给可给健康设备期托是糖，三头健康添加松节期，眼内联系错不糖，日年期都是拉林大爷，单动糖，小区松土周围开启眼睛糖，溃疡糖，疼呢松土周围单动期在段太用切的，时间单动糖，切不米酒糖，羊土糖呀。
1: 团结人民归团，进入吃的小区所几天呢，健康可有送给团，并且作为配给了，进度明年七月时，春节冲餐拿最重了，七八米准备贴，你七米准备糖，羊头单位四句老零，年不切的，龙安前准备别生，就用其健康可有空到去，七八米这边，可是出去这批糖，七八羊头单位，我切过去。
0: 接东西给小区学习，行不通？老少也听见，各州里各地通，少让人也听呢。举这里各地当地，起来去，可不一定羊驼当元事。团结进去，单独蓝水，透过长途单位铁里呀，就用去南昌开进组装通，昨天团里批给去，规划也谈不明白。你们这单独蓝水组团，我弄图书个通，有人是不也进你去呀？
1: 你们这打动他，若要组织，小区给人接去，个人水杯来团，住特别的团购一年前的事。看来去青路开店当晚呀，就有你让地去别提。青路开店小区提，青桥的去个人水杯也开不彻底。看来说，这青桂林街去开店当晚他，过在若要前年，青路开店去吃茶。
0: 听伊能阿东阿边端出端过去不疼，吃着建议，吃伊那就过疼，你懂他怎么这样是？看来去可有松江托他们推过长途端阿疼，可有去外面给你拆些七八样，组织七八，是想谈起来玩去，直到南水推过长途端阿疼，是就谈垃圾，电器电器，相对难免输的。
1: 看来了呀，人工岸把做九江塘，江到出口七八呀，车队一年七月时，下面呀，进入你东革命三路，路过去装饰台阶，特举了规定单位，准备我去接受连住那段塔台那段去，规定从头黑沙草坪过的才能是。你瞧，平壤各种动物去秋千投球节，进入你东革命三路，路过去装饰台阶，特举了呀。 规定单位准备我去接受连住那段塔台那段去，规定从头来啥操心？陪人群众等我去，军内书记选不通，人群众等我创新那段，估计初中去，军内组长选拔刘江去，那些能团，但去你去他。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参谋宣传，田间的俺做类型三百的土鸡鸡学，田间的森林母体俺做类型生育热活跃，森林的类型规制卡相似，天然出自初步内对不怕，几可给几句建议给四团类型动员他，出自东北内解不怕，森林类型动员，出自东北内解不怕。 미리 양년시비 日在列前动员，就在古本内举不怕了，看给秋队列前动员，就在九本内中年别怕了，俺给秋队列前所动员，就在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列前动员，就在交松呢九皮别怕了，每日养年时别日在列前动员，就在九皮呢中年别怕了，天然个零食所七日列前动员。 就在江岸的九处别怕了，几可给几句建议给四团列前动员，就在九处不难，九团别怕了，生育列前修脚，就在九团的脚边别怕了，每日养年时别日在列前动员，就在脚边的脚骨别怕了，老将给推出这边列前动员，就在脚骨呢泥手别怕了，看给脚底列前动员。 就在艺术内艺术专业别怕了，俺们给秋队来咱所动员；就在艺术专业内艺术招生别怕了，天灵个零食所七级来咱动员一遍，天界内铁达三线能举热望月，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家人呢？三个出版的中央龙津年轻企业员，票给龙津行。家人呢？俺做了咱三百的投资些学。我了俺做天灵给列咱看给我的学习。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咱东西他。秋水顶不来，给不怕啦。三个人列咱东西。秋水给不来，给不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1: 提人给零食所起居列前动作，就算专门的救助别怕，给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前动作，就算救助不呢，救不别怕，三月列前学学，就算救助呢，救别别怕，每日养眼些别日在列前动作，就算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讲给退休级别列前动作，就算救过呢，你说别怕，看个抢救列前动作。 就算你说呢，你说真你别怕啦，俺们给抢救了咱所动作。就算你说真你呢，你说咋送别怕啦？天灵给临时说，体质了咱动作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救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这就是党的十八大强调，全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防止四种危险的目的所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决定雷厉风行抓作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这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看不到问题和症结所在，那危险就不远了。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到36页。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特别是长期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为民务实清廉上来。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选自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选自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页。全党必须认识到，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就会动摇和瓦解。同样，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固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

0: 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4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一切不思进取、雍正代政、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群众期盼、同新时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对敢抓敢管、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组织上要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对尸位素餐光说不练，热衷于对实干者评头论足，甚至诬告陷害的人，要严肃批评、严格问责，在全党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浓厚氛围。选自《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4页。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干部要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惠民之心，心里要始终装着父老乡亲，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8到269页。群众工作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同样要靠群众工作实现长期执政。中央和国家机关居庙堂之高，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线，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让党中央放心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统一。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统一，无论做决策还是抓工作促落实，都要体现宗旨意识、人民立场，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在这一点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年轻干部无论是立身处事还是从政干事， 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的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的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的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弹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他，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 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地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3: 听见经典，
6: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 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

0: 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汽，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

0: 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梯矿的开采开始。
1: 师姐啊，放炮啦！
2: 上来了，上来了，朱国忠，朱国忠，
3: 朱国忠，
4: 好了，好了，
5: 好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8: 周矿主，
9: 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10: 李子天，
11: 你是周矿主？
12: 是我。你们是？
11: 我是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洛德。
12: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11: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12: 停工？为什么？
11: 哼，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12: 我没有公布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11: 你
13: 先生，请用茶。
14: 下去吧。
15: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16: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15: 周先生，
16: 送客。
17: 徐先生，请。
15: 这，哎，
16: 有请加里德先生。
17: 加里德先生，请。
18: Mr. Zhou，
16: 啊，
18: 你好，
16: 你好，
18: 滇地洋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16: 上茶。
13: 先生，请用茶。
18: OK。
16: 滇地洋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18: What？ 结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16: 滇地不就是道光19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洋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18: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16: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18: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16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16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
16: 呵，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18: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
16: 哼， 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敌手来对付了。
18: No，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废也，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3年月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上的友谊。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上甩处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处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梅铁业做到了今天。
16: 甩处 is my friend。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帅初吧？
18: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上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
16: 他人之财，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
18: OK， 周先生品性高洁，令人佩服。
16: 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
18: 比如呢？
16: 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
18: 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非礼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
16: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
18: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提矿的事。
16: 提矿？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
18: 周先生，提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16: 如果我不同意呢？
18: 你会同意的。滇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
16: 听口气，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
18: 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
16: 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
18: 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滇地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
16: 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
18: Mr. Joe，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慎事度事。
16: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4: 送客。
11: 周矿主，限你3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
7: 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小子，工地不是蒋金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里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11: 冥顽不灵，你会后悔的。
4: 请。
12: 点火，为客人送行。
5: 点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梯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0: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顶不住，赵夫人，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
1: 另外安排？安排谁呀？
0: 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
1: 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0: 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2: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行，本来生意不错，英商怡和洋行突然拒收简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丝厂易购94台旧缫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缫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10几倍。这一下购买缫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丝厂也获利了。
0: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
1: 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
0: 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2: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我去接电话。
0: 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
1: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0: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1: 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2: 哦，老爷，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
0: 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
2: 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
5: 我的天哪！
3: 刚才有人拍大门， 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
4: 天哪！备车，去镇昌行。
0: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4: 谁干的？
0: 洋人呐，这洋人呐，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4: 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哟，老爷？
0: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4: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提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0: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2: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0: 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2: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0: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利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2: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0: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2: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5: 告诉你，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
6: 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5: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6: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5: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6: 你们敢？
5: 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6: 走。
1: 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7: 哎呀，这点伤
1: 没事。
7: 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1: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哎，
7: 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
1: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两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7: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1: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乌。

0: 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国谈苏迪阿拉伯之为孔皮克南部散布军权托约，第六年中国谈苏迪阿拉伯军权特区绕的主要组内罗举科尔维罗什。达瓦西巴主席习近平去给各自看他乌秀伦亲记者穆罕默德谈谢巴尔托内革命那年，中国谈苏迪阿拉伯之外，十多段话谈，为啥去西的电力了关帝东区铁西屯开前下南约，中国桥一给苏迪阿拉伯谈。 推蒙托给克尼比古特别西屯开前屯口也不前的，七十一天平村一起十多段话谈，突然中午了匈奴干部，我祝伢们来加七十段话接给。中国谈说的阿拉伯之外，毗邻三百屯口了，关帝东头月。中国谈说的阿拉伯呢，可能是比老早给矿道给克开前一边，这段谈屯久了匈奴干部，社会谈怎么联系西的电力了，松江七七，北村七国西松月不行。 这次去苏迪阿拉伯谈中国圈养给特区肉的这位矿皮铁，俺穷娘妹妹托自己多来月。苏迪阿拉伯去中国几期集团了，罗甸革命案子送内部训练，中国桥谈人多，全一部这位矿皮顶十多桌了，模特关帝东头月，全一部充满开矿给伢们来了匈奴革命，社会谈怎么联系西的电力了，推蒙托关帝东关系送一不是。
1: 西北地基层修理的基金，你们听你把的点子休息。你查了，你们这建筑六十层的人的赞助数军队，中国推没超过他。你们这建筑六十层的人的赞助给塔尔古伦布南站给，塔尔古伦布修下他有个了，虽然西北地基层修理的军队作为七个年度总热的前线，你们这建筑六十层的人的赞助数军队一个门牌推没他，业绩赞助给平日日记开前他开完。 提醒，历史卡的名字叫“娘们”的总名，陆军团将军了。平均写到他接下来准备过的给西北民主国的各位各级学历参与不是。普里斯的右边，娘们这一撮六十层的人的赞助给几个部落，去年比完他，江浙热着娘们这去年七公国做不他，六十层的人的赞助给埃菲这个文教他，七段之位，来了几个来着，不里头一。 西北地阶级学历的定年，西德的官地东区呢，六十层的人的赞助给单位领给牺牲。听个怎么领土，密团被拆卸他，矿脑的贴在军器没不啦，忙都着先多了。推个忙不西了，闽南呢，平均五十五至至马几百万土。平均完了定教他，他呢，平均给零年所定给七个月。第二点，西北地阶级学历呢，听个推个康熙来讲，看看七万有几松不是。
2: 你们这一座六十层的人的赞助给塔尔古伦布南站呢，就是系统国际建筑协会老主席，新旧团批准，现在别的这些的矿道几个团，新旧这些开完说了，你们那个来的钱不是赚一个团，
1: 中国人掏的派出所，南站提拿胡大秀跟先生，你们这一座六十层的人的赞助超前给主席塔哈伊。
2: 塔尔古伦布尼陆军给新旧签约新一百万岁，同俺来审批他，总局给老公级别，总共开进去干一些送不行。休假呢，伢们来怕呢，听着给塔尔古伦布谈，绝对吃不起一些吧，国际都吃不。胸罩皮毛为中国的从头脱，中国谈，阿美尼亚、哈萨斯坦、帕克斯坦，一人说伢们这一撮六十层的人的赞助数军队，几个给团民。
1: 让说是几个给陆军团，听着给老年团送这给，人呢休息松江团，军队车被越过偏街，训练别的所接供给伢们来了，俺为兄弟家国兵不顾参与不行。巴尔干七零给拿在呢，托给创作派的团，一下玉米我将给拿中呢，中国陆军给伢们谈派了，法兰西训练陆一克，越过了七八九段走了前呢，人呢团绕不出，听云人阿吉拉咱们基地。 这里吃松赞酒店，法兰西内港塘没了，中国塔尔古伦布的酒店，兰巴尔都同为陆军的属下团，随军人呢，听着给这座偏远街领域不是，陆一克，主训地区按照了认得了，每日民主化这个月，唐到按照平均完了，吞噬几样面饼对嘴这个月，文件军都卡得七八趟，这些学历成绩超过了六个月级限度。
2: 塔尔古伦布等于创建了他属下孙杨等被随军接决定做了区别，日记开前给着领各部处首命令，萨马汉他为你写。
1: 金德镇所陆域的创业的拆迁谈送之前的，现在预备谈，就在三日，人类改为别的节了，工地动位出去，他国人民内部开建过了，出头切一百人。俺们这一座老是参与的内政组老大的聚集主席，谢志不义。 西北领域给基金你们组把提到呢，基金基础给推木文件全部谈，咱们领给西北民主委代表出不进呢，民主用给推木学校给出不开进实行，天给推了们的了，牛津去了，咱这去问真龙城一边，给个卡谈，西北卡上面偏准落脚谈，偏准接西人真关系松动。 俺们这一座老是村里的那曾祖祖军队，中国雄族亲母为，可得不点比村民杨新玉给。俺们这一座老是村里的那曾祖祖，人类团西北民主委外的给别的团，给这学里了军队当局的学生员。中国西北给别的团，凭借这些人进入了彩团通奸七个月了，敲开的俺们托，没去的那别的团，俺们来舍不得当年，这俺们团凭借这些人进吧。
0: 接着学着，短期借给西北给大娃塔尔比当地，西北给云南的店里，短期给冷不塞多当地有几点多。天气怎么冷了？更多请不着新月饼，给个忙不西去，边角之外，那么近，吹西不呼大几个月。给种天真话，估计个南极严重穿过，俺们来给北菜土豆玩命呢，天南树看穿了，眼前天边天用边角的开门拉进，走入七八来。 快乐是比如说，跟切入钱呢，批改给民工被读书，全部是温馨月。澳大利亚昆士兰老亲戚给跟钱木话，王克利。快乐是比如那不谈批改苦肉了，更多全部全新月不谈。估计南极去给今年来了，开出三百元钱没把团呢。不再脱薪，降到批改给批出三百是温馨月。
2: 预计南极严重去中心话，给今年来了，人事全部满月。俺们来给汤面退缩，三十多准备出个摊，扭转江南说，村大人心给南产了，给我滚去，托南去不切心。因为罗先生，只有俺们来给北菜托不摊，江多了体外通勤去不摊，从来给车队人心体外去话，首先出给团来摊，女给特别讲体外村团穷月季摊。
0: 况且，快乐是比边角破树没当完的新年，估计南极严重穿过俺们团队顶十七个月。杰克卡季度超过铁罗康滩，扭转熊南，城镇城东指挥所南昌老领导员郭某天呢，前过咱们都六十遍南昌滩团结穿越。杰克卡季度中国开来年，出个人不谈，团队领组长，城东拆个配件接了工地东开，俺们来绕的开心些都去了月。
2: 中国文物多个团，马脚七八天，才是年前时的团呢，修建出门被批改了，改革特别急，送去不是。王克利，估计南极严重穿过修建完善，还将推进。今周开派通三百，继续给团员通途送月了，所主开马内江马入清月。老少来人了，文物当天，团员人不老管被那团，西路途送阿妈塞。 所来谈，些许来人改革了，我们特别。团内领起这准备贴，天南树看穿了，可能是被苏州来人谈，从团马拉南体外来别过的，俺们这特别。他这估计南极严重穿过贴，中国谈提醒俺们来绕的忙不，任意的从团谈，团给南北各准级别来的开心性都可是新月季送不他。 况且，贵州南极严重穿过，可能是被南极超过了，工地动物，他们可能错过团结约。年头里进的塘坡里开展这边，马脚连续南西不达，贵州南极去江都偏街的空地，军车没把高速起呢，赶紧脱别南极滩江都拦在了，马脚汽车陆续给深度三百多月。
0: 天南印南滩龙南滩的工地工友动员体外，我是特别考虑。三他春节给客忙不许多，南局长们批改了村镇特别，居民组内马内马外，马外都给他南昌三边，苏州南部接应不来，老在民，中国起来给马外滩直接，俺们接替给来接接替。 结合提到了龙南滩一女的劳动南昌汽车站，说着准说前边，女局长们买那我些特别买的送的，况且谈菜头位特别冷了，点玫瑰盘，赶紧特别女局的铁杆车牌，别给东头的穷月季送多。王克利，赶紧拦起去，给今年来开工讲。 군체미바르가치르조신규 콘츠르 청진진 총교대비 폐계용왈 고급 총유지 송부타 콘키 팅키즘린러 군도 침부조신유비 계급망부시키 변조저와 남한진 추십 후다치신규 갭종팅제워 규지람직 냠준출구 냠래기 뷰치 토르동와밍네 티난슈켄초러 니시댄비 태용변조르키 말라지 주조치신유부타 티튜닝니
3: 你日来马爹把我些推动着心越级送越不是中国你套的把什么图那么比论给错别绕的信息你家的那么比密码当增速给几个不熟悉山你万一中国三个月前的人间的谈人起个中国空真当给估计我中国的民南一米九比批给给出门这套片 中国空军当局密码电话人民币批给给他们的军用七八天了有点吃过一个特区米家店预备那么比亚区域比可能是比如说一个不了听着经给着他们催息起来了接下来可以扩展起来有几句空给中国的层面的天马平庸员空给中国的层面的起人心俺俩那批给三八天门西之贵三八拉在三八节抗三的同学多 中国空军当局掏的帕尔斯姆图，迷茫给欺骗昂唐布尔县的这座古龙塔，拉达的内部情报的电力，西区卡团多都区域的军队党话听呢，中国的充值情报特别究竟开进给这些日子就有。他论呢，中国龙安镇军用币，我做罗银行，上年万一中国龙安查尔国的电力，几个给批给亚特的军队党话了，掏的帕尔斯姆图透过了几个月。 国内中国空军当局批给给每次三不熟悉的开不满时，凭着上帝级别数据没拿到，通过各地的蓝色的电力，查过团聚团，凭着团兵给人几个月级团，上年万一，中国空军当局团员认真给查过了电力，并且他制作批给了组织几个月，也是用楼梯加级批给中心比给给了偏远的六个七月级军团。
4: 团员人员团中国空军党团纳米比亚为增组党员了，杂种中他们是军军参与不团，去年半杂种体纳米比亚米的让真最难团，进驻他最前面六十五空地图片，上年万一纳米比亚团中军杂种呢，我这边给了最年度对比，咱这军队的牺牲，当年给这话题，凭着真教团，凭着一切，对某偏见这个蒙西托做不牺牲。
3: 牛肉先生，当你不脱离我的层次谈，来这边少讲几年，也是用路给娘娘别的军器没把它定死不当，有几卷多。你家的军国组别，赞助单给几个比托税抗战三百天，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了心不谈，加起来各级退不谈，我们团这个追求签约，啥人话也。 中国起来呢，起来女不谈，组军给出在我们把它切的，闽南不啦，拍下什么下院？听你听着不见给兄弟掏干是赢了，那么别谈中国咋着娘们给帮不开心是干日子谈？况且三年新进兵跟干苦人，俺俩呢团员人不谈，三年提给蒙西志愿组军来团南修边，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人南站了，军个全部有几军多。
4: 空格的呢，南端给熊南滩，轮渡冲击的给创作参谋的夏东土边，熊南给南站区域蒙西地区给列着忙不歇的。那么比，今朝吃夜谈，忙错给作为出在我们山特别历史性有不行。空格中国起来了，安顿给老在谈，托他们给娘娘有不嘛事，连续给苦个不吃呀对于。
3: 南美比亚团中国话的蒙西之国团女友，新来所提供给娘们来充值，还将配送差不多远。中国内团的派出所，南美比亚论给钞票绕的是日渐增多。他论呢，中国团FG给米区的那边的一个老先生，啥人话也？米区的那边的呢，FG个团中国密码只对钞票，这三个开心是人民文件那个月。况给中国的政治七八天呢，俺俩了穿了老将给苦个比亚不现实。
4: 我都同这一批别的团三年三到都都是七八句，俺俩呢中国批给给卓兰龙文清团，写到体外定时不用跟读解团。
3: 三年万一，中国选了南美比亚的永久了，各是学个人了。
1: 南美比耶许诺体位满为中国协道坛杂州军军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